0: 下周我生日，我想去做一件有意义的事情纪念一下。
1: 好呀，有什么想法？
0: 我想去无偿献血，经常看电视说献血能帮助别人。
1: 这个想法太棒了，妈妈支持你，但是献血要到18周岁才可以哦，小孩子暂时是不可以的。
0: 这样呀，那我18周岁的时候就去献血，给自己一个成人礼物。
1: 好，一言为定，到时妈妈陪你去。
2: 无偿献血，让爱传递，欢迎加入无偿献血行列。
3: 和源华达汽修一类资质品牌企业，技术实力雄厚，服务和源30年，是您身边的汽车养护专家，为您提供一站式汽车养护服务。华达汽修老城店源城交警大队右侧，理工店和源理工学校西门右侧，24小时服务热线189-0263-1393。
4: 大家好，我是和源海事局陈宝宇。
5: 我是和源海事局刘金林。
4: 溺水事故揪人心，
5: 和源海事提醒您：
4: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6个不准：
5: 1、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4: 2、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5: 3、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4: 4、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5: 5、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4: 6、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5: 如遇危险，请拨打和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4: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6: 和源家长看过来，港深和 3D 联动科体融合夏令营火热抢报了，8到14岁孩子均可报名，不出和源就可与香港、深圳同龄青少儿结伴成长，7天6晚专业科创学习，结合热血户外运动，在玩乐中培养创新思维和团队意识。乔峰研学基地拥有省市级双官方认证资质，食宿舒适，安全有保障。7月13号第一期夏令营满员火爆开营，后续档期尚有少量余额，广电优惠价仅需1998元，包含食宿、服装、课程、保险与证书等，详情可关注和源广播电视台公众号了解，或拨打咨询热线1993392-7958，赶紧报名，给孩子一个拓宽眼界、收获湾区友谊的精彩暑假吧。
7: 头发一天就油，头屑像下雪，越洗掉越多。别乱折腾了，用同氏绿茶原浆洗发乳，高活性茶多酚、花青素复合7味本草，平衡头皮水油，强韧发根。很多单位同事用完反馈，头皮干净了，掉发少了，不用护发素也顺滑。广东省重点农业龙头企业生产，限时体验，180元买一送一，238元到手3瓶，更划算。电话3606-997-1382938-8478，地址中山大道3友村东门同氏食品鼎茶叶公司。告别油腻，养出黑亮秀发。建设全国文明城市，打造幸福和谐美丽和源，您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代表着和源的城市形象，让我们立即行动起来，努力做到文明十步。垃圾不乱扔，车辆不乱停，马路不乱穿，杂物不乱堆，自觉遵守文明十条，文明驾驶，文明礼让，文明用餐，文明养宠。文明和源需要您的支持和参与。
3: 以习近平法治思想为指引，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
8: 这里是 FM97.8 和源旅游广播。
7: 建网络安全，共享网络文明。
9: 流光七月，听蝉夏鸣，长生喜悦。978愿你自在欢喜。
10: Come with me.
9: 七月，978希望你愿望成真，没有烦恼。
10: Of pure imagination.

0: 如果我知道那是我最后一次见你，我一定会多看你几眼。我发现这个世界真的很大，没有刻意的见面，就再也见不到了。
1: 喂，你去哪儿？
0: 我要去一个很远的地方。
1: 如果你能见到他的话，帮我告诉他，我很爱他。
0: 978，想要和你。

坚持正确导向，讲好河源故事。每周一上午11:30，政协委员直播间与您一起弘扬主旋律，传播好声音。

0: 如果风能传递九七八的声音，我最后一次恳求你，将这个世界上无数孤勇者的声音传递给风那头正在聆听九七八的人吧。
1: 欢迎

0: 火场逃生要做好个人防护，用湿毛巾捂住口鼻，弯腰低姿前行，防止烟雾中毒窒息。火场逃生不可贪恋财物，不得返回火场，不要乘坐普通电梯，务必通过楼梯逃离。火场逃生要沉着冷静，按照疏散指示标志迅速撤离。
1: 大胆去走你的路，去你的那座山，去你想去的山顶。九七八就在你旁边的山上，一起攀登，不用特意说什么，我们都能看见彼此。九七八，好相见，好久不见。
2: 酒后骑行危害大，饮酒之后要禁驾。

0: 光七月，听蝉夏鸣，长生喜悦。九七八愿你自在欢喜。
1: Come with me。
0: 七月，九七八希望你愿望成真，没有烦恼。
1: Of pure imagination。

0: 九七点八，九七点八，河源电台旅游广播。旅游广播。
1: 富民工业园火热招商中，园区位于河源国家高新区内，环境优美，地段优越，配套齐全，管理服务周到，现有部分厂房宿舍出租，欢迎广大客商前来考察投资。招商热线3601871，3601871。
2: 爸比，你手机这个爱心炫雪预约提醒又响啦。
3: 对啊，今天是爸爸去献爱心的日子，就像你每周都去上舞蹈课一样，是爸爸的例行公事呢。
4: 爸爸真棒，献一次血就能帮助一个生病的人重新跑起来，甚至救回一条生命啊。
2: 哇哦，这么厉害，那我长大了也要像爸爸一样当个超级英雄。
3: 好，那现在超级英雄出发喽。
5: 无偿献血，让爱传递，欢迎加入无偿献血行列。
6: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7: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6: 溺水事故揪人心，
7: 河源海事提醒您，
6: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六个不准。
7: 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6: 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7: 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6: 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7: 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6: 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7: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6: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8: 你每买一瓶洗发乳，都在帮助河源老乡致富。
9: 这是同氏绿茶原浆洗发乳，来自东源箭头原城普前农户的诚意。企业连续10年帮扶550万元，是广东省重点扶贫龙头企业。
8: 他们把最好的茶叶磨成原浆，复配7味本草，做成天然洗发乳，不用护发素，头发自然蓬松。
9: 同氏良品，天然好物，活动促销价180元两瓶，238元三瓶，不满意7天可退。电话3606-997-1382938-8478。
10: 大家好，我是河源检查小龙宝，快乐过暑假，安全伴你行。假期外出游玩，日常出行增多，交通安全不容忽视。小朋友们要自觉遵守交通规则，过马路走斑马线，不闯红灯，不在路上追逐打闹，远离大型车辆盲区，不在停车场或道路周边嬉戏。未满12周岁，严禁骑自行车上路，乘坐电动车务必一人一盔，乘车全程系好安全带，坚决不坐副驾驶。家长们要以身作则，做好监护和示范，杜绝交通陋习，守护孩子每一次平安出行。
11: 河源华达汽修一类资质品牌企业，技术实力雄厚，服务河源30年，是您身边的汽车养护专家，为您提供一站式汽车养护服务。华达汽修老城店，源城交警大队右侧，理工店河源理工学校西门右侧，24小时服务热线189-0263-1393。
9: 河源家长看过来，港深河3D 联动科体融合夏令营火热抢报啦！8到14岁孩子均可报名，不出河源就可与香港、深圳同龄青少儿结伴成长。7天6晚专业科创学习，结合热血户外运动，在玩乐中培养创新思维和团队意识。乔峰研学基地拥有省市级双官方认证资质，食宿舒适，安全有保障。7月13号第一期夏令营满员火爆开营，后续档期尚有少量余额，广电优惠价仅需1998元，包含食宿、服装、课程、保险与证书等，详情可关注河源广播电视台公众号了解，或拨打咨询热线1993392-7958，赶紧报名，给孩子一个拓宽眼界、收获湾区友谊的精彩暑假吧。
12: 建设全国文明城市，打造幸福和谐美丽河源，您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代表着河源的城市形象，让我们立即行动起来，努力做到文明实务。
11: 垃圾不乱扔，车辆不乱停，马路不乱穿，杂物不乱堆，自觉遵守文明十条，文明驾驶，文明礼让，文明用餐，文明养宠，文明和园需要您的支持和参与。网络安全为人民，网络安全靠人民。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七点八河源旅游广播。
1: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为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而共同奋斗。
13: 流光七月，听蝉夏鸣，长生喜悦。九七八愿你自在欢喜。
14: Come with me.
13: 七月，九七八希望你愿望成。

坚持正确导向，讲好河源故事。每周一上午11:30，政协委员直播间与您一起弘扬主旋律，传播好声音。

0: 和九七八漫游河源。
1: 在河源有赏不完的客家风情，阅不尽的山水田园风光，吃不完的客家美食小吃。
0: 九七八欢迎你来到客家古邑万绿河源。

0: 厚植文明沃土，构筑未成年人美丽精神家园。
1: 和九七八在路上，看日落与海，写信给春夏秋冬，与万水千山相逢，畅快地像万绿湖里的风一样自由。这是我的九七八。

0: 出远门乘汽车，不坐超员超载车。
1: 阳光调频97.8，打开您的私家车电台，聆听城市声音，感受一路随行的快乐。阳光调频97.8，欢迎您收听。
2: 如果我知道那是我最后一次见你，我一定会多看你几眼。我发现这个世界真的很大，没有刻意的见面，就再也见不到了。
3: 喂，你去哪儿？
2: 我要去一个很远的地方。
3: 如果你能见到他的话，帮我告诉他，我很爱他。
2: 978，想要和你。

0: 方七月，听蝉夏鸣，长生喜悦。九七八愿你自在欢喜。
1: Come with me。
0: 七月，九七八希望你愿望成真，没有烦恼。
1: Of pure imagination。

0: 400万平方米学府湖山城邦，河源新河丹堤，恒信河源口腔医院特约为您报时。 What time is now?
1: 是早上九点，这里是 FM 九七点八，河源电台旅游广播。
2: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3: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2: 溺水事故揪人心，
3: 河源海事提醒您：
2: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六个不准：
3: 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2: 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3: 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2: 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3: 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2: 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3: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2: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4: 爸爸，这个熊大侠流血了，他会死吗？
5: 不会的，只要有好心人为他献血，他就能得救。
4: 真的吗？血还可以给别人？
5: 对啊，我们身体很聪明，献出一点血很快就能长回来，但这袋血对于需要它的人来说就是全部的希望。
4: 这样说，那血液还真神奇。
5: 无偿献血是我们能做的最酷的帮助别人方式之一。周末爸爸去献血，顺便就带你去体验吧。
0: 无偿献血，

0: 让爱传递，欢迎加入无偿献血行列。好消息，河源食品顶茶叶自产同事绿茶原浆洗发乳，电台听众专属福利，原价180元一瓶，现在电台听友福利价180元等于买一送一，到手两瓶，238元到手三瓶，更实惠。真茶叶磨粉复配七味本草，去屑止痒，控油蓬松，减少掉发，广东省重点龙头企业出品，用的放心，马上拨打1382938-8478找黄女士，地址中山大道三友村东门同氏食品顶茶叶公司。
1: 河源家长看过来，港深和3D 联动科体融合夏令营火热抢报了，8到14岁孩子均可报名，不出河源就可与香港、深圳同龄青少儿结伴成长，7天6晚专业科创学习，结合热血户外运动，在玩乐中培养创新思维和团队意识。乔峰研学基地拥有省市级双官方认证资质，食宿舒适，安全有保障。7月13号第一期夏令营满员火爆开营，后续档期尚有少量余额，广电优惠价仅需1998元，包含食宿、服装、课程、保险与证书等，详情可关注河源广播电视台公众号了解，或拨打咨询热线1993392-7958，赶紧报名，给孩子一个拓宽眼界、收获湾区友谊的精彩暑假吧。
2: 河源华达汽修一类资质品牌企业，技术实力雄厚，服务河源30年，是您身边的汽车养护专家，为您提供一站式汽车养护服务。华达汽修老城店源城交警大队右侧，理工店河源理工学校西门右侧，24小时服务热线1890263-1393。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推动宪法深入人心，
3: 共建网络安全，共享网络文明。
4: 这里是 FM97.8 河源旅游广播。
3: 建设全国文明城市，打造幸福和谐美丽河源，您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代表着河源的城市形象，让我们立即行动起来，努力做到文明十步：垃圾不乱扔，车辆不乱停，马路不乱穿，杂物不乱堆，自觉遵守文明十条，文明驾驶，文明礼让，文明用餐，文明养宠。文明河源需要您的支持和参与。
5: 流光七月，听蝉夏鸣，长生喜悦。978愿你自在欢喜。
6: Come with me.
5: 七月，978希望你愿望成真，没有烦恼。
6: Of pure imagination.

被惬意叫醒，用安逸入眠，美好在你身边。和 FM 97.8一起，感受美好生活，享受当下时光。听，97.8，是我的97.8，也是你的。

FM 9 7 8在路上，看日落与海，写信给春夏秋冬，与万水千山相逢，畅快地像万绿湖里的风一样自由。这是我的九七八，

安全用电很重要，家里有电动车的不要在楼道间家里充电，更不要撕拉电源，记得进门前把充电的小车及时拔掉电源，不要忘记给家里的父母、小孩和自己都检查一遍防火安全。正确使用电器产品，电动车请勿室内充电，不乱接电源线，不超负荷用电，及时更换老化电器设备和线路，外出要关闭电源开关，用电不当极易引发火灾。多学消防知识，多一份安全保障。

0: 旅游广播。河源家长看过来，港深和3D 联动，科体融合夏令营火热抢报了，8到14岁孩子均可报名，不出河源就可与香港、深圳同龄青少儿结伴成长，7天6晚专业科创学习，结合热血户外运动，在玩乐中培养创新思维和团队意识。乔峰研学基地拥有省市级双官方认证资质，食宿舒适，安全有保障。7月13号第一期夏令营满员火爆开营，后续档期尚有少量余额，广电优惠价仅需1998元，包含食宿、服装、课程、保险与证书等，详情可关注河源广播电视台公众号了解，或拨打咨询热线1993392758，赶紧报名，给孩子一个拓宽眼界、收获湾区友谊的精彩暑假吧。
1: 亲友相聚，商务小宴，吃饭就选永香居食府，亲民实惠，地道好味，百姓都消费得起。招牌永州血鸭、香辣盘龙扇、经典国宴东安鸡、宁远酿豆腐，正宗湘菜风味十足，还有鲜香客家菜、各式特色小炒，舌尖美味样样俱全。新老食客欢迎到店品鉴，门店坐落在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 栋七塔，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即可抵达，订餐热线1807579-8553。

0: 和九七八漫游河源。
1: 在河源有赏不完的客家风情，阅不尽的山水田园风光，吃不完的客家美食小吃。
0: 九七八欢迎你来到客家古邑万绿河源。

阳光调频97.8，打开您的私家车电台，聆听城市声音，感受一路随行的快乐。阳光调频97.8，欢迎您收听。

天有相聚，商务小宴，吃饭就选永香居食府，亲民实惠，地道好味，百姓都消费得起。招牌永州血鸭、香辣盘龙扇、经典国宴东安鸡、宁远酿豆腐，正宗湘菜风味十足，还有鲜香客家菜、各式特色小炒，舌尖美味样样俱全。新老食客欢迎到店品鉴，门店坐落在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 栋七塔，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即可抵达。订餐热线18075798553。

胆去走你的路，去你的那座山，去你想去的山顶。九七八就在你旁边的山上，一起攀登，不用特意说什么，我们都能看见彼此。九七八，好久不见。

0: 400万平方米学府湖山城邦，河源新河丹堤，恒信河源口腔医院特约为您报时。What time is now?
1: 是上午十点，这里是 FM 九七点八 ，FM 九七点八河源电台旅游广播。旅游广播。
0: 古人早用茶汤养发，千年后的今天，河源人自己的骄傲，同是绿茶原浆洗发乳，把高山生态茶园的紫茶、绿茶磨成真原浆。
2: 原料来自东原县箭头镇石坪顶茶叶基地，复配七味本草、无硅油、无硫酸盐，温和清洁，去屑止哑。
0: 省级扶贫龙头企业良心出品，180元直接得两瓶，238元得三瓶，还包邮，七天内不好用，无条件退。
2: 咨询电话：3606-9971382938-8478，地址：中山大道三友村东门，同是石坪顶茶叶公司。河源家长看过来，港深和3D 联动科体融合夏令营火热抢报了，8到14岁孩子均可报名，不出河源就可与香港、深圳同龄青少儿结伴成长，7天6晚专业科创学习，结合热血户外运动，在玩乐中培养创新思维和团队意识。乔峰研学基地拥有省市级双官方认证资质，食宿舒适，安全有保障。7月13号第一期夏令营满员火爆开营，后续档期尚有少量余额，广电优惠价仅需1998元，包含食宿、服装、课程、保险与证书等，详情可关注河源广播电视台公众号了解，或拨打咨询热线1993392-7958，赶紧报名，给孩子一个拓宽眼界、收获湾区友谊的精彩暑假吧。
3: 亲友相聚，商务小宴，吃饭就选永香居食府，亲民实惠，地道好味，百姓都消费得起。招牌永州血鸭、香辣盘龙扇、经典国宴东安鸡、宁远酿豆腐、

0: 正宗湘菜，风味十足，还有鲜香客家菜，各式特色小炒，舌尖美味样样俱全。新老食客欢迎到店品鉴，门店坐落在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 栋七卡，直接导航永湘居食府即可抵达。订餐热线18075798553。
1: 以习近平法治思想为指引，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
2: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七点八，河源旅游广播。
3: 流光七月，听蝉夏鸣，长生喜悦。九七八愿你自在欢喜。
4: Come with me.
3: 七月，九七八希望你愿望成真，没有烦恼。
4: Of pure imagination.

建设全国文明城市，打造幸福和谐美丽河源。您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代表着河源的城市形象，让我们立即行动起来，努力做到文明十步。垃圾不乱扔，车辆不乱停，马路不乱穿，杂物不乱堆，自觉遵守文明十条，文明驾驶，文明礼让，文明用餐，文明养宠。文明河源需要您的支持和参与。

FM97.8 在路上，看日落与海，写信给春夏秋冬，与万水千山相逢，畅快地像万绿湖里的风一样自由。这是我的九七八。

0: 入住宾馆请注意，逃生线路要牢记，易燃易爆勿带进，消防通道保畅通，卧床抽烟不可行，烟头火柴别乱扔，发生火灾先报警，119号码要记清，切勿慌张要冷静，消防知识不可忘。
1: 有声的传递，无限的关怀，在电波的世界里，我们可以一呼百应。这里是 FM 97.8 河源旅游广播。

亲爱的朋友，不用质疑，你就是我荒漠里的雨季，灿烂骄阳下的凉意。无论多久没有联系，多远的距离，我们还是我们。我们的友谊胜过所有，很庆幸九七八能够成为你的朋友。

0: 请勿搭乘货运车、农用车、拖拉机等非载人车辆。
1: 阳光调频97.8，打开您的私家车电台，聆听城市声音，感受一路随行的快乐。阳光调频97.8，欢迎您收听。

0: 七月，听蝉夏鸣，长生喜悦。九七八愿你自在欢喜。
1: Come with me.
0: 七月，九七八希望你愿望成真。

0: FM 九七点八
1: ，FM 九七点八，
0: 河源电台旅游广播，
1: 旅游广播。
2: 富民工业园火热招商中，园区位于河源国家高新区内，环境优美，地段优越，配套齐全，管理服务周到，现有部分厂房宿舍出租，欢迎广大客商前来考察投资。招商热线3601871，3601871。
3: 亲友相聚，商务小宴，吃饭就选永香居食府，亲民实惠，地道好味，百姓都消费得起。招牌永州血鸭、香辣盘龙扇、经典国宴东安鸡、宁远酿豆腐，正宗湘菜风味十足，还有鲜香客家菜、各式特色小炒，舌尖美味样样俱全。新老食客欢迎到店品鉴，门店坐落在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 栋七塔，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即可抵达，订餐热线18075798553。
2: 灵火无情，防为主；毁灵有罪，法必究。
0: 这里是 FM 九七点八，河源旅游广播。
4: 流光七月，听蝉夏鸣，长生喜悦。九七八愿你自在欢喜。七月，九七八希望你愿望成真，没有烦恼。

0: 亲爱的好朋友，你不要在闲言碎语中迷失自己，总有人喜欢你，也总会有人不喜欢你，所以做你自己就好。
1: 累了就好好休息一下吧。
0: 我，你的九七八，永远站在。

0: 向伟，打开车载收音机，轻松遇见 FM 97.8，
1: 高兴遇见你，是你照亮了我的旅途。
0: 跟随来自陪伴、悦耳自由的河源电台97.8，一起畅想关于未来你和97.8的无限可能。

亲爱的朋友，不用质疑，你就是我荒漠里的雨季，灿烂骄阳下的凉意。无论多久没有联系，多远的距离，我们还是我们。我们的友谊胜过所有，很庆幸978能够成为你的朋友。

0: 如果我知道那是我最后一次见你，我一定会多看你几眼。我发现这个世界真的很大，没有刻意的见面就再也见不到了。
1: 喂，你去哪儿？
0: 我要去一个很远的地方。
1: 如果你能见到他的话，帮我告诉他我很爱他。
0: 978，想要和你

0: 光七月，听禅下明，长生喜悦。九七八愿你自在欢喜。
1: Come with me。
0: 七月，九七八希望你愿望成真，没有烦恼。
1: Of pure imagination。

0: 400万平方米学府湖山城邦，河源新河丹堤，恒信河源口腔医院特约为您报时。What time is now?
1: 是上午11点，这里是 FM 九七点八河源电台旅游广播。
2: 河源家长看过来，港深和 3D 联动科体融合夏令营火热抢报了，8到14岁孩子均可报名，不出河源就可与香港、深圳同龄青少儿结伴成长，7天6晚专业科创学习，结合热血户外运动，在玩乐中培养创新思维和团队意识。乔峰研学基地拥有省市级双官方认证资质，食宿舒适，安全有保障。7月13号第一期夏令营满员火爆开营，后续档期尚有少量余额，广电优惠价仅需1998元，包含食宿、服装、课程、保险与证书等，详情可关注河源广播电视台公众号了解，或拨打咨询热线1993392758，赶紧报名，给孩子一个拓宽眼界、收获湾区友谊的精彩暑假吧。
3: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4: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3: 溺水事故揪人心，
4: 河源海事提醒您，
3: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6个不准：
4: 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3: 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4: 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3: 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4: 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3: 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4: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3: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5: 亲友相聚，商务小宴，吃饭就选永香居食府，亲民实惠，地道好味，百姓都消费得起。招牌永州血鸭、香辣盘龙扇、经典国宴东安鸡、宁远酿豆腐，正宗湘菜风味十足，还有鲜香客家菜、各式特色小炒，舌尖美味样样俱全。新老食客欢迎到店品鉴，门店坐落在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 栋七塔，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即可抵达，订餐热线18075798553。
2: 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推动宪法深入人心。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河源旅游广播。
0: 七月，听蝉夏鸣，长生喜悦。九七。

FM 9 7 8在路上，看日落与海，写信给春夏秋冬，与万水千山相逢，畅快地像万绿湖里的风一样自由。这是我的九七八。

0: 建设全国文明城市，打造幸福和谐美丽河源。您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代表着河源的城市形象。让我们立即行动起来，努力做到文明十步。垃圾不乱扔，车辆不乱停，马路不乱穿，杂物不乱堆，自觉遵守文明十条，文明驾驶，文明礼让，文明用餐，文明养宠。文明河源需要您的支持和参与。
1: 如果九七八不能和你一起行至最高处，那我们就在最高处重逢。只要你记得和九七八说说来时的路就好了。如果不顺路的话，九七八就以过客之名祝你平安顺遂。

0: 家中厨房用火不离人，家庭电器不超负荷，老旧电器及时更换，停车请勿占用消防通道，不要在楼梯间堆放杂物，堵塞消防通道，多一份防火意识，就少一次火灾风险，远离火灾，人人有责，防范火灾风险，建设美好家园。
1: 如果风能传递九七八的声音，我最后一次恳求你，将这个世界上无数孤勇者的声音传递给风那头正在聆听九七八的人吧。

0: 阳光调频97.8，打开您的私家车电台，聆听城市声音，感受一路随行的快乐。阳光调频97.8，欢迎您收听。
1: 投资养老项目，提供养老服务，销售养老产品，三大类型诈骗法，不贪不占不上当，天上不会掉馅饼，老年朋友别轻信，牢牢守住养老钱，安享晚年有保障。

0: 光七月，听蝉夏鸣，长生喜悦。九七八愿你自在欢喜。
1: Come with me。
0: 七月，九七八希望你愿望成真，没有烦恼。
1: Of pure imagination。

0: FM 九七点八，河源电台旅游广播。
1: 头发一天就油，头屑像下雪，越洗掉越多。别乱折腾了，用同氏绿茶原浆洗发乳，高活性茶多酚、花青素复合七味本草，平衡头皮水油，强韧发根。很多单位同事用完反馈，头皮干净了，掉发少了，不用护发素也顺滑。广东省重点农业龙头企业生产，限时体验，180元买一送一，238元到手三瓶，更划算。电话3606-9971382938-8478，地址中山大道三友村东门同氏食品鼎茶叶公司。告别油腻，养出黑亮秀发。
2: 妈妈妈妈，爸爸获得金奖了。
3: 哇，真棒，那是什么奖呀？
2: 全国无偿捐血奉献奖金奖。爸爸，薪水可以拿奖啊？
4: 当然了，这是国家专门设置用来奖励多次志愿无偿献血的人。金奖说明已参加无偿献血达40次以上哦。
5: 无偿献血，让爱传递，欢迎加入无偿献血行列。
0: 河源家长看过来，港深和 3D 联动科体融合夏令营火热抢报了，8到14岁孩子均可报名，不出河源就可与香港、深圳同龄青少儿结伴成长，7天6晚专业科创学习，结合热血户外运动，在玩乐中培养创新思维和团队意识。乔峰研学基地拥有省市级双官方认证资质，食宿舒适，安全有保障。7月13号第一期夏令营满员火爆开营，后续档期尚有少量余额，广电优惠价仅需1998元，包含食宿、服装、课程、保险与证书等，详情可关注河源广播电视台公众号了解，或拨打咨询热线1993392-7958，赶紧报名，给孩子一个拓宽眼界、收获湾区友谊的精彩暑假吧。
6: 大家好，我是河源检查小龙宝，快乐过暑假，安全伴你行。暑期孩子使用电子产品时间增加，网络诈骗和沉迷风险明显上升，同学们要牢记3不1多准则：陌生链接不点击，陌生来电不轻信，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坚决不私自进行游戏充值或给主播打赏，不随意添加陌生网友，更绝不私下见面。遇到不良信息或诈骗套路，不要慌张，第一时间告知家长处理，自觉做到绿色、文明、健康上网。
7: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8: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7: 溺水事故揪人心，
8: 河源海事提醒您：
7: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6个不准：
8: 1，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7: 2，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8: 3，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7: 4，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8: 5，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7: 6，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8: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7: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1: 网络安全为人民，网络安全靠人民。
0: 这里是 FM 97.8，河源旅游广播。
1: 坚持正确导向，讲好河源故事。每周一上午11:30，政协委员直播间与您一起弘扬主旋律，传播好声音。
9: 流光七月，听蝉夏鸣，长生喜悦。978愿你自在欢喜。Come with me. 七月，978希望你愿望成真，没有烦恼。Of pure imagination.

去的山顶，九七八就在你旁边的山上，一起攀登，不用特意说什么，我们都能看见彼此，九七八，好久不见。

0: 亲爱的朋友，不用质疑，你就是我荒漠里的雨季，灿烂骄阳下的凉意。无论多久没有联系，多远的距离，我们还是我们。我们的友谊胜过所有，很庆幸九七八能够成为你的朋友。
1: 节约用水，减少排污；
2: 节约用水，减少支出；
1: 节约用水，
3: 节约用水，
1: 全民幸福。

0: 七月，听蝉夏鸣，长生喜悦。九七八愿你自在欢喜。
1: Come with me。
0: 七月，九七八希望你愿望成真，没有烦恼。
1: Of pure imagination。

0: 400万平方米学府湖山城邦，河源新河丹堤，恒信河源口腔医院特约为您报时。
1: 我是公民学校学生何仁超，现在是中午12点。阅读使人充实，让人增长智慧。
2: 儿子，等一下爸爸，我进去学站办件重要的事。
3: 爸爸，你要去干嘛？
2: 我去献血，医院里有很多病人，受伤的人急需血液才能活下去，这是爸爸能为他们做的一件小事。
3: 哦，就像超人帮助别人那样。
2: 对，虽然不是每个人都能飞，但每个人都可以通过献血成为帮助别人的超人。
0: 无偿献血，让爱传递，欢迎加入无偿献血行列。
4: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5: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4: 溺水事故揪人心，
5: 河源海事提醒您，
4: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6个不准。
5: 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4: 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5: 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4: 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5: 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4: 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5: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4: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6: 河源家长看过来，港深河三地联动科体融合夏令营火热抢报了，8到14岁孩子均可报名，不出河源就可与香港、深圳同龄青少儿结伴成长，7天6晚专业科创学习，结合热血户外运动，在玩乐中培养创新思维和团队意识。乔峰研学基地拥有省市级双官方认证资质，食宿舒适，安全有保障。7月13号第一期夏令营满员火爆开营，后续档期尚有少量余额，广电优惠价仅需1998元，包含食宿、服装、课程、保险与证书等，详情可关注河源广播电视台公众号了解，或拨打咨询热线1993392-7958，赶紧报名，给孩子一个拓宽眼界、收获湾区友谊的精彩暑假吧。
7: 你每买一瓶洗发乳，都在帮助河源老乡致富。
6: 这是同是绿茶原浆洗发乳，来自东源箭头源城普前农户的诚意，企业连续10年帮扶550万元，是广东省重点扶贫龙头企业。
7: 他们把最好的茶叶磨成原浆，复配7味本草，做成天然洗发乳，不用护发素，头发自然蓬松。
6: 同是良品，天然好物，活动促销价180元2瓶，238元3瓶，不满意7天可退。电话3606-997-138-2938-8478。
8: 大家好，我是河源检查小龙宝。快乐过暑假，安全伴你行。在家玩耍时，小朋友们要牢记，不攀爬阳台、飘窗和栏杆，杜绝高空抛物，不随意玩弄打火机、刀具、电器和燃气，掌握基本用电用火知识。独自在家时，无论陌生人以什么理由敲门，一律不要开门。家长们要定期检查电路、燃气和厨卫设施，及时排除隐患，常态化做好居家安全监护。只有细节到位，才能全方位守护孩子居家平安。
9: 共建网络安全，共享网络文明。

0: 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七点八河源旅游广播。
1: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为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而共同奋斗。
2: 流光七月，听蝉夏鸣，长生喜悦。九七八愿你自在欢喜。
3: Come with me。
2: 七月，九七八希望你愿望成真，没有烦恼。
3: Of pure imagination。
4: 坚持正确导向，讲好河源故事。每周一上午11:30，政协委员直播间与您一起弘扬主旋律，传播好声音。

声轰轰，心情激动，每个欢呼无法形容，每一滴汗一下都有用，我学我用，与众

FM97.8 在路上，看日落与海，写信给春夏秋冬，与万水千山相逢，畅快地像万绿湖里的风一样自由。这是我的九七八。

阳光调频97.8，打开您的私家车电台，聆听城市声音，感受一路随行的快乐。阳光调频97.8，欢迎您收听。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0: 七月，听蝉夏鸣，长生喜悦。What time is now？
1: 周五12:30，这里是 FM 97.8河源电台旅游广播。
2: 好消息，河源食品顶茶叶自产同事绿茶原浆洗发乳，电台听众专属福利，原价180元一瓶，现在电台听友福利价180元，等于买一送一，到手两瓶，238元到手三瓶，更实惠。真茶叶磨粉复配七味本草，去屑止痒，控油蓬松，减少掉发，广东省重点龙头企业出品，用得放心。马上拨打13829388478找黄女士，地址中山大道三友村东门同氏食品顶茶叶公司。
3: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4: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3: 溺水事故揪人心，
4: 河源海事提醒您，
3: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六个不准：
4: 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3: 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4: 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3: 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4: 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3: 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4: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3: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5: 河源家长看过来，港深和3D 联动科体融合夏令营火热抢报了，8到14岁孩子均可报名，不出河源就可与香港、深圳同龄青少儿结伴成长，7天6晚专业科创学习，结合热血户外运动，在玩乐中培养创新思维和团队意识。乔峰研学基地拥有省市级双官方认证资质，食宿舒适，安全有保障。7月13号第一期夏令营满员火爆开营，后续档期尚有少量余额，广电优惠价仅需1998元，包含食宿、服装、课程、保险与证书等，详情可关注河源广播电视台公众号了解，或拨打咨询热线1993392-7958，赶紧报名，给孩子一个拓宽眼界、收获湾区友谊的精彩暑假吧。
6: 网络安全为人民，网络安全靠人民。建设全国文明城市，打造幸福和谐美丽河源，您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代表着河源的城市形象，让我们立即行动起来，努力做到文明十步：垃圾不乱扔，车辆不乱停，马路不乱穿，杂物不乱堆，自觉遵守文明十条，文明驾驶，文明礼让，文明用餐，文明养宠。文明河源需要您的支持和参与。
1: 这里是 FM 97.8，河源旅游广播。
7: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为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而共同奋斗。
0: 流光七月，听蝉夏鸣，长生喜悦。978愿你自在欢喜。
8: Come with me.
0: 七月，978希望你愿望成真，没有烦恼。
8: Of pure imagination.

如果风能传递978的声音，我最后一次恳求你，将这个世界上无数孤勇者的声音传递给风那头正在聆听978的人吧。

坚持正确导向，讲好河源故事。每周一上午11:30，政协委员直播间与您一起弘扬主旋律，传播好声音。

0: 亲爱的朋友，不用质疑，你就是我荒漠里的雨季，灿烂骄阳下的凉意。无论多久没有联系，多远的距离，我们还是我们。我们的友谊胜过所有，很庆幸978能够成为你的朋友。
1: 安全带，生命带，驾车出行莫忘安全。

0: 光七月，听蝉夏鸣，长生喜悦。九七八愿你自在欢喜。
1: Come with me。
0: 七月，九七八希望你愿望成真，没有烦恼。
1: Of pure

400万平方米学府湖山城邦，河源新河丹堤，恒信河源口腔医院特约为您报时。

0: 97.8河源电台旅游广播。旅游广播。
1: 河源家长看过来，港深和三地联动，科体融合夏令营火热抢报啦！8到14岁孩子均可报名，不出河源就可与香港、深圳同龄青少儿结伴成长。7天6晚，专业科创学习，结合热血户外运动，在玩乐中培养创新思维和团队意识。乔峰研学基地拥有省市级双官方认证资质，食宿舒适，安全有保障。7月13号第一期夏令营满员火爆开营，后续档期尚有少量余额，广电优惠价仅需1998元，包含食宿、服装、课程、保险与证书等，详情可关注河源广播电视台公众号了解，或拨打咨询热线1993392758，赶紧报名，给孩子一个拓宽眼界、收获湾区友谊的精彩暑假吧。
2: 共建网络安全，共享网络文明。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7.8 河源旅游广播。
2: 建设全国文明城市，打造幸福和谐美丽河源，您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代表着河源的城市形象，让我们立即行动起来，努力做到文明十步。垃圾不乱扔，车辆不乱停，马路不乱穿，杂物不乱堆，自觉遵守文明十条，文明驾驶，文明礼让，文明用餐，文明养宠。文明河源需要您的支持和参与。
3: 流光七月，听蝉夏鸣，长生喜悦。978愿你自在欢喜。
4: Come with me.
3: 七月，978希望你愿望成真，没有烦恼。
4: Of pure imagination.

FM978在路上，看日落与海，写信给春夏秋冬，与万水千山相逢，畅快地像万绿湖里的风一样自由。这是我的978，

0: 有声的传递，无限的关怀，在电波的世界里，我们可以一呼百应。这里是 FM 九七点八，河源旅游广播。
1: 请勿搭乘货运车、农用车、拖拉机等非载人车辆。

0: 在河源的街头巷尾，打开车载收音机，轻松遇见 FM 97.8。
1: 高兴遇见你，是你照亮了我的旅途。
0: 跟随来自陪伴、悦耳自由的河源电台97.8，一起畅想关于未来你和97.8的无限可能。

0: 光七月，听蝉夏鸣，长生喜悦。九七八愿你自在欢喜。
1: Come with me。
0: 七月，九七八希望你愿望成真，没有烦恼。
1: Of pure imagination。

0: 九七点八，九七点八，河源电台旅游广播，旅游广播。
1: 河源家长看过来，港生和3D 联动科体融合夏令营火热抢报啦！8到14岁孩子均可报名，不出河源就可与香港、深圳同龄青少儿结伴成长。7天6晚专业科创学习，结合热血户外运动，在玩乐中培养创新思维和团队意识。乔峰研学基地拥有省市级双官方认证资质，食宿舒适，安全有保障。7月13号第一期夏令营满员火爆开营，后续档期尚有少量余额，广电优惠价仅需1998元，包含食宿、服装、课程、保险与证书等，详情可关注河源广播电视台公众号了解，或拨打咨询热线1993392758，赶紧报名，给孩子一个拓宽眼界、收获湾区友谊的精彩暑假吧。
2: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3: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2: 溺水事故揪人心，
3: 河源海事提醒您，
2: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6个不准。
3: 1、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2: 2、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3: 3、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2: 4、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3: 5、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2: 6、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3: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2: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4: 亲友相聚、商务小宴、吃饭就选永香居食府，亲民实惠、地道好味，百姓都消费得起。招牌永州血鸭、香辣盘龙扇、经典国宴东安鸡、宁远酿豆腐，正宗湘菜风味十足，还有鲜香客家菜、各式特色小炒，舌尖美味样样俱全。新老食客欢迎到店品鉴，门店坐落在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 栋七塔，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即可抵达，订餐热线18075798553。
5: 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推动宪法深入人心。
0: 这里是 FM 97.8，河源旅游广播。
6: 流光七月，听蝉夏鸣，长生喜悦。978愿你自在欢喜。
7: Come with me.
6: 七月，978希望你愿望成真，没有烦恼。
7: Of pure imagination.

阳光调频97.8，打开您的私家车电台，聆听城市声音，感受一路随行的快乐。阳光调频97.8，欢迎您收听。

如果九七八不能和你一起行至最高处，那我们就在最高处重逢。只要你记得和九七八说说来时的路就好了。如果不顺路的话，九七八就以过客之名祝你平安顺遂。

0: 如果我知道那是我最后一次见你，我一定会多看你几眼。我发现这个世界真的很大，没有刻意的见面就再也见不到了。
1: 喂，你去哪儿？
0: 我要去一个很远的地方。
1: 如果你能见到他的话，帮我告诉他我很爱他。
0: 978，想要和你

0: 光七月，听蝉夏鸣，长生喜悦。九七八愿你自在欢喜。
1: Come with me。
0: 七月，九七八希望你愿望成真，没有烦恼。
1: Of pure imagination。

0: 心。
1: 河源海事提醒您，
0: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六个不准。
1: 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0: 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1: 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0: 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1: 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0: 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1: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0: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2: 河源家长看过来，港深河3D 联动科体融合夏令营火热抢报了，8到14岁孩子均可报名，不出河源就可与香港、深圳同龄青少儿结伴成长，7天6晚专业科创学习，结合热血户外运动，在玩乐中培养创新思维和团队意识。乔峰研学基地拥有省市级双官方认证资质，食宿舒适，安全有保障。7月13号第一期夏令营满员火爆开营，后续档期尚有少量余额，广电优惠价仅需1998元，包含食宿、服装、课程、保险与证书等，详情可关注河源广播电视台公众号了解，或拨打咨询热线1993392-7958，赶紧报名，给孩子一个拓宽眼界、收获湾区友谊的精彩暑假吧。
3: 古人早用茶汤养发，千年后的今天，河源人自己的骄傲，同是绿茶原浆洗发乳，把高山生态茶园的紫茶、绿茶磨成真原浆。
2: 原料来自东源县箭头镇石坪顶茶叶基地，复配七味本草、无硅油、无硫酸盐，温和清洁，去屑止哑。
3: 省级扶贫龙头企业良心出品，180元直接得2瓶，238元得3瓶还包邮，7天内不好用，无条件退。
2: 咨询电话3606-9971382938-8478，地址中山大道三友村东门，同是石坪顶茶叶公司。
4: 3分钟说健康，河源德康医院。
5: 河源德康医院消化内科主任林作良，河源市医学会消化内镜分会会员，毕业于广东医学院，从事消化内科工作20余年，擅长消化道常见病的内镜诊断及治疗，如消化道息肉及早癌的内镜治疗，食管胃底静脉曲张内镜下套扎止血等。
6: 消化道息肉是生长在消化道，比如食管、胃、肠道、黏膜表面的小肉疙瘩，它非常常见，尤其是胃和结肠。虽然大多数息肉是良性的，但部分类型有癌变风险。息肉的形成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主要包括不良饮食习惯、遗传因素、年龄增长、慢性炎症刺激、生活习惯，如吸烟、过量饮酒、肥胖、缺乏运动等，也会增加风险。多数消化道息肉在早期体积较小时没有任何症状，常常在体检做胃肠镜时偶然被发现。当息肉长大和数量增多时，可能会出现以下信号，比如便血、排便习惯改变，像突然出现的便秘、腹泻，或者两者交替出现，大便形状变细、变扁，腹部不适、不明原因的贫血。息肉有哪些类型呢？会癌变吗？息肉是否癌变，关键要看它的品种。腺瘤性息肉，公认的癌前病变，它生长到癌变通常需要5到10年，其中绒毛状腺瘤风险最高。增生性息肉、炎性息肉大多是良性的，癌变风险极低，通常与慢性炎症有关。发现息肉并不可怕，可怕的是放任不管，及时处理高风险的腺瘤性息肉，就能将癌症的苗头掐灭在摇篮里。那么如何发现和治疗呢？胃肠镜检查是目前发现和诊断消化道息肉最直接、最准确的金标准。我们要做的第一步是检查，当然检查包括无痛胃肠镜。现在无痛胃肠镜已经很普及，检查时睡一觉就可完成，没有什么不适感。如果检查中发现息肉，那我们 可以在胃肠镜检查同时，医生会用圈套器、电凝钳等工具将息肉切除，过程就像

0: 摘草莓一样简单，无需开刀，切下的息肉会送去化验，这是判断其良性恶性的后续复查计划的金标准。最后我们提醒您，与其等息肉长出来再处理，不如提前预防。首先我们可以调整饮食，多吃蔬菜水果和全谷物，增加膳食纤维摄入，少吃加工肉类、红肉和油炸食品。其次，改变生活习惯，戒烟限酒，保持规律作息，避免熬夜，坚持运动，每周至少进行150分钟中等强度的一个运动，如慢走、慢跑，控制体重，定期筛查，这是最关键的一步。普通人群建议从40岁开始，每5到10年做一次胃肠镜检查。高危人群如有家族史、便血史或者是慢性胃肠道疾病史，应提前到35岁开始筛查，并遵医嘱增加检查频率。三分钟说健康，我是河源德康医院消化内科林作良医生，下期再会。
1: 流光七月，听蝉夏鸣，长生喜悦。978愿你自在欢喜。
2: Come with me.
1: 七月，978希望你愿望成真，没有烦恼。
2: Of pure imagination.

如果风能传递九七八的声音，我最后一次恳求你，将这个世界上无数孤勇者的声音传递给风那头正在聆听九七八的人吧。

0: 爸爸，这张照片里你为什么戴着朵大红花呀？
1: 这是爸爸拿到无偿献血金奖的时候拍的照片，这是一份荣誉，代表爸爸献的血可以帮助几十个人呢。
0: 几十个人？
1: 对呀，也许有刚出生的宝宝，有受伤的工人，还有像爷爷之前做手术时候需要用血的人，能帮助到他们，爸爸很骄傲，爸爸会一直坚持下去。
0: 爸爸，我支持你。
2: 无偿献血，让爱传递，欢迎加入无偿献血行列。
3: 建设全国文明城市，打造幸福和谐美丽河源，您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代表着河源的城市形象，让我们立即行动起来，努力做到文明十步。垃圾不乱扔，车辆不乱停，马路不乱穿，杂物不乱堆，自觉遵守文明十条，文明驾驶，文明礼让，文明用餐，文明养宠。文明河源需要您的支持和参与。
4: 流光七月，听蝉夏鸣，长生喜悦。九七八愿你自在欢喜。
5: Come with me。
4: 七月，九七八希望你愿望成真，没有烦恼。
5: Of pure imagination。

0: 们的目标不是每天都过得快乐，而是能和自己的情绪共处。
1: 我爱你，不是说说而已。
0: 九七八知道，每一天不会都是美好的日子，但我们要保持平和，不让那些糟糕的人和事影响此刻的心情。爱听九七八，就从此刻开始。

0: FM 九七点八，河源电台旅游广播。
1: 爸爸，那个车是干什么的呀？怎么那么多人在排队？
2: 是献血车，里面的叔叔阿姨把自己的血捐出来，送给医院里生病需要帮助的人。
1: 他们好勇敢。
2: 对呀，一点点爱心就能成为别人的英雄。爸爸每年也会参加献血，今天你就陪老爸一起去吧。
1: 好呀好呀，爸爸，你是我的英雄。
3: 无偿献血，让爱传递。欢迎加入无偿献血行列。
4: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5: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4: 溺水事故揪人心，
5: 河源海事提醒您：
4: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六个不准。
5: 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4: 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5: 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4: 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5: 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4: 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5: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4: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6: 河源家长看过来，港深河三地联动科体融合夏令营火热抢报了，8到14岁孩子均可报名，不出河源就可与香港、深圳同龄青少儿结伴成长，7天6晚专业科创学习，结合热血户外运动，在玩乐中培养创新思维和团队意识。乔峰研学基地拥有省市级双官方认证资质，食宿舒适，安全有保障。7月13号第一期夏令营满员火爆开营，后续档期尚有少量余额，广电优惠价仅需1998元，包含食宿、服装、课程、保险与证书等，详情可关注河源广播电视台公众号了解，或拨打咨询热线1993392-7958，赶紧报名，给孩子一个拓宽眼界、收获湾区友谊的精彩暑假吧。
7: 头发一天就油，头屑像下雪，越洗掉越多。别乱折腾了，用同氏绿茶原浆洗发乳，高活性茶多酚、花青素复合七味本草，平衡头皮水油，强韧发根。很多单位同事用完反馈，头皮干净了，掉发少了，不用护发素也顺滑。广东省重点农业龙头企业生产，限时体验，180元买一送一，238元到手三瓶，更划算。电话3606-99713829388478，地址中山大道三友村东门同氏食品鼎茶叶公司。告别油腻，养出黑亮秀发。
8: 大家好，我是河源检查小龙宝。快乐过暑假，安全伴你行。快乐暑假不只有玩乐，更要有自律和健康。同学们要科学规划假期生活，规律作息，早睡早起，坚持户外运动，做到劳逸结合，改掉懒散拖延的坏习惯。家长们要珍惜亲子时光，多沟通，多倾听，及时疏导孩子的负面情绪，用心呵护孩子心理健康，同时做好夏季卫生防护，防蚊消杀，规避常见传染病。让我们同心协力，陪伴孩子度过一个平安、充实、向阳成长的暑假。
0: 这里是 FM 九七点八，河源旅游广播。
9: 流光七月，听蝉夏鸣，长生喜悦。九七八愿你自在欢喜。
10: Come with me.
9: 七月，九七八希望你愿望成真，没有烦恼。
10: Of pure imagination.

0: 如果我知道那是我最后一次见你，我一定会多看你几眼。我发现这个世界真的很大，没有刻意的见面，就再也见不到了。
1: 喂，你去哪儿？
0: 我要去一个很远的地方。
1: 如果你能见到他的话，帮我告诉他，我很爱他。
0: 978，想要和你见一面。

亲爱的朋友，不用质疑，你就是我荒漠里的雨季，灿烂骄阳下的凉意。无论多久没有联系，多远的距离，我们还是我们。我们的友谊胜过所有，很庆幸。

0: 坚持正确导向，讲好河源故事。每周一上午11:30，政协委员直播间与您一起弘扬主旋律，传播好声音。
1: 流光七月，听蝉夏鸣，长生喜悦。978愿你自在欢喜。
2: Come with me.
1: 七月，978希望你愿望成真，没有烦恼。
2: Of pure imagination.

0: 400万平方米学府湖山城邦，河源新河丹堤，恒信河源口腔医院特约为您报时。What time is now?
1: 是下午15点，这里是 FM 97.8河源电台旅游广播。

0: 于刘金林，
1: 溺水事故揪人心，
0: 河源海事提醒您，
1: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六个不准：
0: 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1: 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0: 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1: 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0: 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1: 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0: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1: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2: 河源家长看过来，港深河三地联动科体融合夏令营火热抢报啦！8到14岁孩子均可报名，不出河源就可与香港、深圳同龄青少儿结伴成长。7天6晚专业科创学习，结合热血户外运动，在玩乐中培养创新思维和团队意识。乔峰研学基地拥有省市级双官方认证资质，食宿舒适，安全有保障。7月13号第一期夏令营满员火爆开营，后续档期尚有少量余额，广电优惠价仅需1998元，包含食宿、服装、课程、保险与证书等，详情可关注河源广播电视台公众号了解，或拨打咨询热线1993392-7958，赶紧报名，给孩子一个拓宽眼界、收获湾区友谊的精彩暑假吧。
3: 网络安全为人民，网络安全靠人民。
4: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7.8 河源旅游广播。
5: 流光七月，听蝉夏鸣，长生喜悦。978愿你自在欢喜。
6: Come with me.
5: 七月，978希望你愿望成真，没有烦恼。
6: Of pure imagination.

亲爱的朋友，不用质疑，你就是我荒漠里的雨季，灿烂骄阳下的凉意。无论多久没有联系，多远的距离，我们还是我们。我们的友谊胜过所有，很庆幸978能够成为你的朋友。

建设全国文明城市，打造幸福和谐美丽河源。您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代表着河源的城市形象。让我们立即行动起来，努力做到文明十步：垃圾不乱扔，车辆不乱停，马路不乱穿，杂物不乱堆，自觉遵守文明十条，文明驾驶，文明礼让，文明用餐，文明养宠。文明河源需要您的支持和参与。

0: 和九七八漫游河源。
1: 在河源有赏不完的客家风情，阅不尽的山水田园风光，吃不完的客家美食小吃。
0: 九七八欢迎你来到客家古邑万绿河源。
2: 坚持正确导向，讲好河源故事。每周一上午11:30，政协委员直播间与您一起弘扬主旋律，传播好声音。

0: 方七月，听蝉夏鸣，长生喜悦。九七八愿你自在欢喜。
1: Come with me。
0: 七月，九七八希望你愿望成真，没有烦恼。
1: Of pure imagination。

0: 摇广播，摇广播。
1: 亲友相聚，商务小宴，吃饭就选永香居食府，亲民实惠，地道好味，百姓都消费得起。招牌永州血鸭、香辣盘龙扇、经典国宴东安鸡、宁远酿豆腐，正宗湘菜风味十足，还有鲜香客家菜、各式特色小炒，舌尖美味样样俱全。新老食客欢迎到店品鉴，门店坐落在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 栋七塔，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即可抵达，订餐热线18075798553。
2: 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推动宪法深入人心。
0: 这里是 FM 九七点八，河源旅游广播。
3: 流光七月，听蝉夏鸣，长生喜悦。九七八愿你自在欢喜。
4: Come with me。
3: 七月，九七八希望你愿望成真，没有烦恼。
4: Of pure imagination。

0: 如果我知道那是我最后一次见你，我一定会多看你几眼。我发现这个世界真的很大，没有刻意的见面就再也见不到了。
1: 喂，你去哪儿？
0: 我要去一个很远的地方。
1: 如果你能见到他的话，帮我告诉他我很爱他。
0: 978，想要和你见一面。

亲爱的朋友，不用质疑，你就是我荒漠里的雨季，灿烂骄阳下的凉意。无论多久没有联系，多远的距离，我们还是我们。我们的友谊胜过所有，很庆幸978能够成为你的朋友。

0: 在河源的街头巷尾，打开车载收音机，轻松遇见 FM 97.8。
1: 高兴遇见你，是你照亮了我的旅途。
0: 跟随来自陪伴、悦耳自由的河源电台97.8，一起畅想关于未来你和97.8的无限可能。

方七月，听蝉夏鸣，长生喜悦。九七八愿你自在欢喜。400万平方米学府湖山城邦，河源新河丹堤，恒信河源口腔医院特约为您报时。

0: 广播。
1: 亲友相聚，商务小宴，吃饭就选永香居食府，亲民实惠，地道好味，百姓都消费得起。招牌永州血鸭、香辣盘龙扇、经典国宴东安鸡、宁远酿豆腐，正宗湘菜风味十足，还有鲜香客家菜、各式特色小炒，舌尖美味样样俱全。新老食客欢迎到店品鉴，门店坐落在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 栋七塔，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即可抵达，订餐热线18075798553。
2: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7.8 河源旅游广播。

如果风能传递九七八的声音，我最后一次恳求你，将这个世界上无数孤勇者的声音传递给风那头正在聆听九七八的人吧。

友相聚，商务小宴，吃饭就选永香居食府，亲民实惠，地道好味，百姓都消费得起。招牌永州血鸭、香辣盘龙扇、经典国宴东安鸡、宁远酿豆腐，正宗湘菜风味十足，还有鲜香客家菜、各式特色小炒，舌尖美味样样俱全。新老食客欢迎到店品鉴，门店坐落在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 栋七塔，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即可抵达。订餐热线18075798553。

在这里，在河源，你我尽情奔跑。九七八陪你看车水马龙，人来人往。当你卸下一身的疲惫，你会发现停下来皆是温柔。此刻和九十七点八的相遇，就是一场注定的浪漫。

如果有些人在不经意间成为你的力量，那么请你相信，在某些时刻，你也曾成为别人的力量。请你不要让他们失望，最重要的是不要让自己失望。九七八，只希望你好，希望你好，越来越好。

0: 就7.8河源电台旅游广播。旅游广播。
1: 河源家长看过来，港深和3D 联动，科体融合夏令营火热抢报了，8到14岁孩子均可报名，不出河源就可与香港、深圳同龄青少儿结伴成长，7天6晚专业科创学习，结合热血户外运动，在玩乐中培养创新思维和团队意识。乔峰研学基地拥有省市级双官方认证资质，食宿舒适，安全有保障。7月13号第一期夏令营满员火爆开营，后续档期尚有少量余额，广电优惠价仅需1998元，包含食宿、服装、课程、保险与证书等，详情可关注河源广播电视台公众号了解，或拨打咨询热线1993392758，赶紧报名，给孩子一个拓宽眼界、收获湾区友谊的精彩暑假吧。
2: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3: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2: 溺水事故揪人心，
3: 河源海事提醒您，
2: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6个不准。
3: 1. 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2: 2. 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3: 3. 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2: 4. 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3: 5. 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2: 6. 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3: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2: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4: 亲友相聚、商务小宴、吃饭就选永香居食府，亲民实惠、地道好味，百姓都消费得起。招牌永州血鸭、香辣盘龙扇、经典国宴东安鸡、宁远酿豆腐，正宗湘菜风味十足，还有鲜香客家菜、各式特色小炒，舌尖美味样样俱全。新老食客欢迎到店品鉴，门店坐落在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栋7塔，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即可抵达，订餐热线18075798553。共建网络安全，共享网络文明。
0: 这里是 FM97.8 河源旅游广播。
5: 流光七月，听蝉夏鸣，长生喜悦。978愿你自在欢喜。七月，978希望你愿望成真，没有烦恼。

0: 和九七八漫游河源。
1: 在河源有赏不完的客家风情，阅不尽的山水田园风光，吃不完的客家美食小吃。
0: 九七八欢迎你来到客家古邑万绿河源。

坚持正确导向，讲好河源故事。每周一上午11:30，政协委员直播间与您一起弘扬主旋律，传播好声音。

如果风能传递九七八的声音，我最后一次恳求你，将这个世界上无数孤勇者的声音传递给风那头正在聆听九七八的人吧。

0: 流光七月，听蝉夏鸣，长生喜悦。九七八愿你自在欢喜。
1: Come with me。
0: 七月，九七八希望你愿望成真，没有烦恼。
1: Of pure imagination。

400万平方米学府湖山城邦，河源新河丹堤，恒信河源口腔医院特约为您报时。

0: 九七点八 FM 九七点八河源电台旅游广播。旅游广播。
1: 河源家长看过来，港深河三地联动科体融合夏令营火热抢报啦！8到14岁孩子均可报名，不出河源就可与香港、深圳同龄青少儿结伴成长。7天6晚专业科创学习，结合热血户外运动，在玩乐中培养创新思维和团队意识。乔峰研学基地拥有省市级双官方认证资质，食宿舒适，安全有保障。7月13号第一期夏令营满员火爆开营，后续档期尚有少量余额，广电优惠价仅需1998元，包含食宿、服装、课程、保险与证书等，详情可关注河源广播电视台公众号了解，或拨打咨询热线1993392-7958，赶紧报名，给孩子一个拓宽眼界、收获湾区友谊的精彩暑假吧。
2: 好消息，河源食品顶茶叶自产同是绿茶原浆洗发乳，电台听众专属福利，原价180元一瓶，现在电台听友福利价180元等于买一送一，到手两瓶，238元到手三瓶更实惠。真茶叶磨粉复配七味本草，去屑止痒，控油蓬松，减少掉发，广东省重点龙头企业出品，用得放心，马上拨打1382938-8478找黄女士，地址中山大道三友村东门同是食品顶茶叶公司。
3: 河源华达

0: 用。
1: 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0: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1: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2: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7.8 河源旅游广播。
3: 流光七月，听蝉夏鸣，长生喜悦。九七八愿你自在欢喜。
4: Come with me。
3: 七月，九七八希望你愿望成真，没有烦恼。
4: Of pure imagination。

0: 清新，
1: 时尚。
0: 你对这座城市最深刻的记忆是什么？是万绿湖的夜色，
1: 大同路的小吃，
0: 桂山的风，
1: 还是河源大道旁的那间咖啡屋呢？走走停停，邂逅不同的风景。在河源，生活的繁华与荒芜，总有他的陪伴。FM 九七点八，邂逅最美的你。
0: 最美的你。

0: 妈妈，今天你去献血了，会疼吗？
1: 一点都不会，就像被小蚊子叮了一下。
0: 你为什么要去献血呀？
1: 献血可以帮助到有需要的人呀，就像你双气塞倒需要帮助一样，医院里也有很多病人需要血液才能恢复健康，妈妈的一点血也许能挽救一个生命。
0: 嗯，我以后也要捐，像妈妈一样做好事。
2: 无偿献血，让爱传递，欢迎加入无偿献血行列。

亲爱的朋友，不用质疑，你就是我荒漠里的雨季，灿烂骄阳下的凉意。无论多久没有联系，多远的距离，我们还是我们。我们的友谊胜过所有，很庆幸978能够成为你的朋友。

0: 如果我知道那是我最后一次见你，我一定会多看你几眼。我发现这个世界真的很大，没有刻意的见面就再也见不到了。
1: 喂，你去哪儿？
0: 我要去一个很远的地方。
1: 如果你能见到他的话，帮我告诉他我很爱他。
0: 978，想要和你

0: 光七月，听蝉夏鸣，长生喜悦。九七八愿你自在欢喜。
1: Come with me。
0: 七月，九七八希望你愿望成真，没有烦恼。
1: Of pure imagination。

0: FM 九七点八 ，FM 九七点八，河源电台旅游广播，旅游广播。
1: 古人早用茶汤养发，千年后的今天，河源人自己的骄傲，同是绿茶原浆洗发乳，把高山生态茶园的紫茶、绿茶磨成真原浆。
2: 原料来自东源县箭头镇石坪顶茶叶基地，复配七味本草、无硅油、无硫酸盐，温和清洁，去屑止哑。
1: 省级扶贫龙头企业良心出品，180元直接得两瓶，238元得三瓶，还包邮，7天内不好用，无条件退。
2: 咨询电话：3606-99713829388478，地址：中山大道三友村东门，同是石坪顶茶叶公司。
3: 爸爸，针头比恐龙的牙齿还尖吗？
4: 闭上眼睛，想象你的奥特曼能量注入血袋，这袋血液正在飞向医院拯救小战士。宝贝，给勇敢爸爸戴上热血侠臂章吧。
3: 我长大了也要像爸爸一样当热血超人。
1: 无偿献血，让爱传递，欢迎加入无偿献血行列。
5: 大家好，我是河源检查小龙宝。快乐过暑假，安全伴你行。快乐暑假不只有玩乐，更要有自律和健康。同学们要科学规划假期生活，规律作息，早睡早起，坚持户外运动，做到劳逸结合，改掉懒散拖延的坏习惯。家长们要珍惜亲子时光，多沟通，多倾听，及时疏导孩子的负面情绪，用心呵护孩子心理健康，同时做好夏季卫生防护，防蚊消杀，规避常见传染病。让我们同心协力，陪伴孩子度过一个平安、充实、向阳成长的暑假。
2: 河源家长看过来，港深和 3D 联动科体融合夏令营火热抢报了，8到14岁孩子均可报名，不出河源就可与香港、深圳同龄青少儿结伴成长，7天6晚专业科创学习，结合热血户外运动，在玩乐中培养创新思维和团队意识。乔峰研学基地拥有省市级双官方认证资质，食宿舒适，安全有保障。7月13号第一期夏令营满员火爆开营，后续档期尚有少量余额，广电优惠价仅需1998元，包含食宿、服装、课程、保险与证书等，详情可关注河源广播电视台公众号了解，或拨打咨询热线19933927958，赶紧报名。

0: 给孩子一个拓宽眼界、收获弯曲友谊的精彩暑假吧。
1: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2: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1: 溺水事故揪人心，
2: 河源海事提醒您，
1: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六个不准。
2: 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1: 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2: 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1: 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2: 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1: 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2: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1: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3: 河源华达汽修一类资质品牌企业，技术实力雄厚，服务河源30年，是您身边的汽车养护专家，为您提供一站式汽车养护服务。华达汽修老城店源城交警大队右侧，理工店河源理工学校西门右侧，24小时服务热线189-0263-1393。
4: 三分钟说健康，河源德康医院。
5: 耳鼻喉科主治医师熟练掌握耳鼻咽喉科常规手术，尤为擅长低温等离子下小儿鼾症及腺样体扁桃体切除术。
6: 早晨一睁眼就喷嚏不停，清水鼻涕擦不完，鼻子痒得坐立难安，换季遇风碰灰尘就加重，不少人把这当成顽固性感冒，吃了一堆感冒药却毫无效果。其实这根本不是感冒，而是过敏性鼻炎，是身体的免疫系统在小题大做。分清鼻炎和感冒，别再吃错药。普通感冒是病毒感染，通常伴随咽痛、发热、浑身乏力，一周左右就能治愈。而过敏性鼻炎是免疫系统的过度防御，把花粉、尘螨、霉菌这些无害物质当成外敌攻击，导致鼻黏膜充血水肿。核心症状就是连续喷嚏、流清涕、鼻痒、鼻塞，病程长、易反复，不干预只会越来越严重。面对这些情况，鼻炎患者应该怎么办呢？第一步，找准过敏源。盲目调理不如精准避坑，通过皮肤点刺试验或血清特异性 AGE 检测，就能明确到底是尘螨、花粉还是霉菌在作祟，这是控制鼻炎的第一步。第二步，科学治疗不盲目，环境隔离。尘螨过敏者换用防螨床品，每周用60度以上热水清洗被褥，保持室内干燥通风。花粉季关好门窗，外出戴口罩、护目镜，回家及时清洗鼻腔和面部。鼻用糖皮质激素是一线首选药，安全温和，坚持用2到4周才能稳住病情。口服抗组胺药能快速缓解喷嚏流涕，针对重症患者、药物效果不佳者，脱敏治疗是唯一对应疗法。坚持3年左右规律治疗，能让免疫系统逐渐耐受过敏源，从根源减少发作。第三步，日常做好鼻腔护理，生理盐水或海盐水鼻腔冲洗，无副作用，老少皆宜，能冲走鼻腔内的过敏源和炎症分泌物。每天坚持做，能大幅缓解不适，孕妇儿童也能放心用。医生提醒，过敏性鼻炎虽无法彻底断根，但可控可防，规范治疗加科学护理，就能告别鼻塞喷嚏，顺畅呼吸。三分钟说健康，我是耳鼻喉科李阳医生，下期再会。
4: 流光七月，听蝉夏鸣，长生喜悦。978愿你自在欢喜。
7: Come with me。
4: 七月，978希望你愿望成真，没有烦恼。
7: Of pure imagination。

万绿湖的边际，想山水间绿美的执念。九七八邀你慢一点，跃进一城繁华。

0: 点滴记录中国法治进程，欢迎收听检察宣传栏目《检察之窗》。本节目由河源市检察院特约播出，平安创建，河源检察在行动。
1: 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锁定河源电台，来收听由河源市人民检察院与河源广播电视台共同主办的检察宣传栏目《检察之窗》，我是主持人焦阳。青少年是家庭的希望，更是社会的未来，守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筑牢少年安全防线，从来都不是某一个部门某一群人的独角戏，而是全社会共同扛在肩上的责任。未成年人身心发育尚未成熟，自我保护意识薄弱，避险能力不足，一旦遭遇不法侵害，很多孩子出于恐惧羞耻，往往不敢说，不会求助，甚至找不到可以倾诉求助的渠道，而强制报告制度就是国家为未成年人筑牢的一道关键法治防线。那么本期检察之窗节目，我们就特别邀请到河源市人民检察院的杨建琴检察官来为我们全面解读侵害未成年人案件强制报告制度。杨检察官您好。
2: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很高兴今天来到检察之窗，和大家聊聊未成年人强制报告这项关键保护制度。
1: 很多朋友平时刷新闻，偶尔就会听到强制报告，但是呢，大多数都是一知半解，不知道这项制度到底是什么，国家又为什么专门立法设立这项制度，想请您来给我们大家做一个科普。
2: 好的，强制报告制度简单来说，就是国家机关行使公权力的组织公职人员，还有所有长期密切接触未成年人行业的机构和从业人员，在履职过程中一旦发现未成年人已经遭受疑似遭受不法侵害，或是正身处被侵害的威胁当中，必须第一时间向公安机关报案举报，这是法定责任，不能推脱。国家之所以专门设立这项制度，核心原因在于未成年人自我保护能力有限，受到伤害后很难主动站出来求助，而老师、医护人员、民宿经营者、社工、村居干部这类人群每天近距离接触孩子，最容易发现孩子身上异常的伤痕、情绪低落反常、被他人胁迫等威胁信号。强制报告就是用法律约束相关从业者主动上报线索，让司法机关尽早介入处置，及时制止侵害持续发生，避免未成年人长期深陷危险境地。
1: 听完杨检察官的解释，相信大家能够明白这个制度设立的初衷。那么很多听众也会好奇，到底哪些行业、哪些岗位的工作人员负有这份法定报告义务？那么日常哪些从业者需要重点留意孩子的异常情况呢？
2: 就是所有长期密切接触未成年人的机构从业人员多适用，范围覆盖生活里和孩子打交道的各类场景，主要分为几大类。一是基层自治组织村居民委员会，二是教育相关机构，中小学、幼儿园、校外培训机构、青少年活动场所、校车服务单位、各类托育托儿所。三是医疗诊疗机构，各级医院、妇幼保健院、急救中心、社区诊所。四是救助福利机构，儿童福利院、未成年人救助保护中心、社工服务机构。五是住宿经营场所，宾馆、酒店、民宿等，只要在以上单位从事相关工作，日常接触未成年人就必须履行强制报告义务。
1: 清楚了责任主体，那么大家最关心的就是工作中看到孩子出现哪些异常情况就需要立刻上报呢？有没有清晰可对照的情形标准呢？
2: 我们整理了九类法定必须报告的情形，只要出现任意一种都要第一时间上报。一是未成年人隐私生殖部位有非正常损伤，或是存在疑似损伤情况。二是未满14周岁女童遭遇疑似遭遇性侵害，出现怀孕流产情况。三是14周岁以上女性未成年人因疑似性侵害导致怀孕流产。四是孩子身上多处外伤，重度营养不良，意识模糊，疑似遭受家暴、欺凌、虐待、殴打、药物麻醉。 五是未成年人因自残、自杀、中毒、被殴打、麻醉等非正常原因伤残死亡的情形。六是孩子被家人遗弃，长期无人看管照料。七是发现未成年人身份不明，走失失踪，或是疑似被拐卖、收买。八是目睹未成年人被他人组织沿间乞讨。九是其他严重损害未成年人身心健康，或是孩子正面临不法侵害风险的各类情形。
1: 如果老师、医生或者是民宿老板发现上述可疑线索，那么正确的上报流程是怎样的？上报时需要留存哪些关键的证据来方便公安机关后续调查取证呢？
2: 好的，就是发现线索后，我们首要就是要立刻拨打110，或是直接前往属地派出所报案举报。如果单位具备解单核实条件，可以先做基础情况记录，报案时同步把全部材料移交公安机关。同时一定要留存好各类线索凭证，方便办案，例如孩子的受伤部位照片、完整的就诊病历、双方聊天记录、未成年人本人的口述录音或书面记录、场所监控录像、现场环境、涉事人员相关信息等，全部妥善保存，不要随意删除丢弃。
1: 现实生活当中啊，不少从业者存在多一事不如少一事这样的心态，担心上报之后惹麻烦，于是就选择视而不见或者是隐瞒不报。那么在这里就想问一问杨检察官，如果出现瞒报、漏报、迟报，那么相关单位和工作人员会承担哪些法律后果？咱们检察机关会如何监督约束呢？
2: 这块大家就一定要重视，隐瞒不报绝非小事，会有多重的追责机制。第一，检察机关履行法律监督职责，日常排查办案中发现单位存在瞒报、漏报、拖延上报问题，会依法制发检查建议书，督促整改。情节严重的，开展立案监督，涉及公职人员失职渎职的，直接移送监察委处理。第二，监察委员会针对行使公权力的公职人员，若长期漠视强制报告职责，造成未成年人伤害扩大等严重后果，会根据情节轻重，对涉事单位失职工作人员开展问责处理。
1: 很多收听我们节目的听众都是学生的家长，那么不少家长就觉得强制报告只是学校医院的事儿，好像和自己没有关系。那想请杨检察官，您站在咱们家长的视角给广大的家长也来提几点实用的建议，家长该如何配合参与未成年人保护呢？
2: 在这里我想给各位家长三点关键的提醒。第一，理性配合相关部门调查，如果老师、医生发现孩子异常，并按规定上报，请各位家长不要抵触、阻拦，积极配合公安、检察等司法机关调查取证，一切以保护孩子身心健康为首要原则。第二，从小教会孩子主动求助，日常多和孩子沟通，告诉孩子一旦遭遇打骂、欺凌、侵害，不用害怕，不用隐瞒，第一时间告诉老师、医护人员、值得信任的长辈。第三，

0: 主动充当社会监督员。如果家长在生活中发现其他未成年人疑似遭受侵害，也可以主动向学校检察机关反映线索，加校社携手，我们来共同守护未成年人。
1: 强制报告制度的条文大家听懂了，那么咱们河源本地的检察机关，咱们是如何来落地这项制度，打通线索上报处置全流程呢？有没有贴合河源本地的特色创新举措呢？杨检察官，
0: 我们河源检察多措并举推动了强制报告制度落地见效，主要有五项本地特色。第一是2024年7月，我们市检察院联合市监委、市教育局等10家单位共同出台河源市侵害未成年人案件强制报告制度实施办法，该办法明确各部门职责，形成跨部门联动规范。第二，联合卫健系统创新上线了一件所谓强制报告自动检测系统，我们在全市13家公立医院全部完成了诊疗系统嵌入，只要未满18周岁青少年就诊，系统会自动识别，若登记妊娠、自残、外力殴打等伤情，页面自动弹窗提醒医生填报报告线索，线索后台自动归集同步推送处置，大幅提升医务人员上报的主动性，快速阻断持续侵害的发生。第三，我们有在开展全覆盖线下宣传培训，深入了乡镇卫生院、中小学、校外托管机构、民宿行业，面对面讲解强制报告义务、上报流程与法律责任。第四，搭建了未成年人一站式办案衔接机制，一旦收到强制报告线索，第一时间联动公安开展一站式询问取证，同步配套心灵疏导、司法救助，最大限度避免未成年人二次心理伤害。第五，打通检察、公安、民政、妇联常态化联动渠道，线索上报后闭环跟踪，快速处置，全程跟进未成年人救助帮扶工作。
1: 好的，非常感谢杨建前检察官条理清晰、细致全面的解读。相信经过我们本期检察之窗，我们广大的听友对强制报告制度的适用范围、上报流程、法律责任以及河源本地落实举措都有了完整清晰的认识。未成年人保护没有旁观者，每一位从业者、每一位家长都是孩子的安全守护者。再次感谢杨建前检察官来到今天的节目来分享普法知识，谢谢您。
0: 谢谢主持人，也谢谢各位听众朋友一直以来对河源未成年人检察工作的关注、理解与支持。
1: 好的，本期检察之窗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想要了解更多未成年人保护检察普法资讯，大家可以关注河源市人民检察院官方微信公众号。感谢大家的收听，检察之窗，我们下期见。
2: 流光七月，听蝉夏鸣，长生喜悦。九七八愿你自在欢喜。
3: Come with me.
2: 七月，九七八希望你愿望成真，没有烦恼。
3: Of pure imagination.
4: 建设全国文明城市，打造幸福、和谐、美丽河源。您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代表着河源的城市形象，让我们立即行动起来，努力做到文明十步。垃圾不乱扔，车辆不乱停，马路不乱穿，杂物不乱堆，自觉遵守文明十条，文明驾驶、文明礼让、文明用餐、文明养宠。文明河源需要您的支持和参与。

0: 会暖。
1: 400万平方米学府湖山城邦，河源新河丹堤，恒信河源口腔医院特约为您报时。What time is now?
2: 是18点，这里是 FM 97.8，河源电台旅游广播。旅游广播。
3: 头发一天就油，头屑像下雪，越洗掉越多。别乱折腾了，用同氏绿茶原浆洗发乳，高活性茶多酚、花青素复合七味本草，平衡头皮水油，强韧发根。很多单位同事用完反馈，头皮干净了，掉发少了，不用护发素也顺滑。广东省重点农业龙头企业生产，限时体验，180元买一送一，238元到手三瓶更划算。电话3606-9971382938-8478，地址中山大道三友村东门同氏食品鼎茶叶公司。告别油腻，养出黑亮秀发。
4: 爸爸，你今天又去献血啦？
5: 是呀。
4: 听奶奶说，献血会伤身体的，要吃几个大母鸡才能补回来。
5: 傻孩子，没这回事，血液它是可再生的。科学献血不仅不会影响健康，还会带来一些好处，如促进新陈代谢，更重要的是捐献的血液可以帮助到用血的人，甚至可以挽救他们的生命。
4: 原来是这样啊，那我长大了也要跟你一样去献血。
1: 无偿献血，让爱传递，欢迎加入无偿献血行列。
6: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7: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6: 溺水事故揪人心，
7: 河源海事提醒您，
6: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六个不准。
7: 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6: 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7: 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6: 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7: 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6: 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7: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6: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8: 富民工业园火热招商中，园区位于河源国家高新区内，环境优美，地段优越，配套齐全，管理服务周到，现有部分厂房宿舍出租，欢迎广大客商前来考察投资。招商热线3601-871-3601-871。
9: 河源家长看过来，港深河三地联动，科体融合夏令营火热抢爆了，8-14岁孩子均。

0: 众号了解，或拨打咨询热线1993392-7958，赶紧报名，给孩子一个拓宽眼界、收获弯曲友谊的精彩暑假吧。
1: 和源华达汽修一类资质品牌企业，技术实力雄厚，服务和源30年，是您身边的汽车养护专家，为您提供一站式汽车养护服务。华达汽修老城店，源城交警大队右侧，理工店和源理工学校西门右侧，24小时服务热线1890-2631393。
2: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7.8。河源旅游广播。
3: 流光七月，听蝉夏鸣，长生喜悦。978愿你自在欢喜。
4: Come with me.
3: 七月，978希望你愿望成真，没有烦恼。
4: Of pure imagination.

大胆去走你的路，去你的那座山，去你想去的山顶。九七八就在你旁边的山上，一起攀登，不用特意说什么，我们都能看见彼此。九七八，好久不见。

花有花期，人有时运，人间烟火各有遗憾。九七八祝愿亲爱的你，今天比昨天好，明天会更好。这就是希望。

0: 阳光调频97.8，打开您的私家车电台，聆听城市声音，感受一路随行的快乐。阳光调频97.8，欢迎您收听。
1: 流光七月，听蝉夏鸣，长生喜悦。97.8愿你自在欢喜。Come with me. 七月，97.8希望你愿望成真，没有烦恼。Of pure imagination.

0: FM 九七点八，河源电台旅游广播。
1: 河源家长看过来，港深和三地联动，科体融合夏令营火热抢报啦！8到14岁孩子均可报名，不出河源就可与香港、深圳同龄青少儿结伴成长。7天6晚专业科创学习，结合热血户外运动，在玩乐中培养创新思维和团队意识。乔峰研学基地拥有省市级双官方认证资质，食宿舒适，安全有保障。7月13号第一期夏令营满员火爆开营，后续档期尚有少量余额，广电优惠价仅需1998元，包含食宿、服装、课程、保险与证书等，详情可关注河源广播电视台公众号了解，或拨打咨询热线1993392-7958，赶紧报名，给孩子一个拓宽眼界、收获湾区友谊的精彩暑假吧。
2: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3: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2: 溺水事故揪人心，
3: 河源海事提醒您，
2: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6个不准：
3: 1、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2: 2、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3: 3、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2: 4、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3: 5、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2: 6、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3: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2: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4: 河源华达汽修，一类资质品牌企业，技术实力雄厚，服务河源30年，是您身边的汽车养护专家，为您提供一站式汽车养护服务。华达汽修老城店，源城交警大队右侧，理工店河源理工学校西门右侧，24小时服务热线189-0263-1393。
0: 这里是 FM 97.8，河源旅游广播。
5: 七月，听蝉夏鸣，长生喜悦。978愿你自在欢喜。
6: Come with me.
5: 七月，978希望你愿望成真，没有烦恼。
6: Of pure imagination.

花有花期，人有时运，人间烟火各有遗憾。九七八祝愿亲爱的你，今天比昨天好，明天会更好。这就是希望。

0: 如果风能传递九七八的声音，我最后一次恳求你，将这个世界上无数孤勇者的声音传递给风那头正在聆听九七八的人吧。
1: 我的家

0: 七月，听蝉夏鸣，长生喜悦。九七八愿你自在欢喜。
1: Come with me。
0: 七月，九七八希望你愿望成真，没有烦恼。
1: Of pure imagination。

400万平方米学府湖山城邦，河源新河丹堤，恒信河源口腔医院，特约

0: 为您报时。What time is now?
1: 上十九点，这里是 FM 九七点八，和悦电台旅游广播。
2: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3: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2: 溺水事故揪人心，
3: 河源海事提醒您：
2: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六个不准：
3: 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2: 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3: 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2: 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3: 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2: 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3: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2: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4: 网络安全为人民。网络安全靠人民。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七点八河源旅游广播。
5: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为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而共同奋斗。
6: 七月，听蝉夏鸣，长生喜悦。九七八愿你自在欢喜。
7: Come with me.
6: 七月，九七八希望你愿望成真，没有烦恼。
7: Of pure imagination.

如果风能传递九七八的声音，我最后一次恳求你，将这个世界上无数孤勇者的声音传递给风那头正在聆听九七八的人吧。

坚持正确导向，讲好河源故事。每周一上午11:30，政协委员直播间与您一起弘扬主旋律，传播好声音。

0: 如果我知道那是我最后一次见你，我一定会多看你几眼。我发现这个世界真的很大，没有刻意的见面，就再也见不到了。
1: 喂，你去哪儿？
0: 我要去一个很远的地方。
1: 如果你能见到他的话，帮我告诉他，我很爱他。
0: 978，想要和你见一面。

0: 七月，听蝉夏鸣，长生喜悦。九七八愿你自在欢喜。
1: Come with me。
0: 七月，九七八希望你愿望成真，没有烦恼。
1: Of pure imagination。

0: 11:30，这里是 FM 九七点八，河源电台旅游广播。
1: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2: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1: 溺水事故揪人心，
2: 河源海事提醒您：
1: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六个不准。
2: 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1: 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2: 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1: 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2: 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1: 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2: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1: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3: 你每买一瓶洗发乳，都在帮助河源老乡致富。
4: 这是同氏绿茶原浆洗发乳，来自东源箭头，源城普前农户的诚意。企业连续10年帮扶550万元，是广东省重点扶贫龙头企业。
3: 他们把最好的茶叶磨成原浆，复配7味本草，做成天然洗发乳，不用护发素，头发自然蓬松。
4: 同氏良品，天然好物，活动促销价180元两瓶，238元三瓶，不满意7天可退。电话3606-997-138-2938-8478。
0: 这里是 FM 97.8，河源旅游广播。
5: 流光七月。听禅下鸣，长生喜悦。978愿你自在欢喜。
6: Come with me.
5: 七月，978希望你愿望成真，没有烦恼。
6: Of pure imagination.

如果风能传递九七八的声音，我最后一次恳求你，将这个世界上无数孤勇者的声音传递给风那头正在聆听九七八的人吧。

0: 安全带，生命带，驾车出行莫忘安全。
1: 如果有些人在不经意间成为你的力量，那么请你相信，在某些时刻你也曾成为别人的力量。请你不要让他们失望，最重要的是不要让自己失望。九七八只希望你好，希望你好，越来越好。

0: 光七月，听蝉夏鸣，长生喜悦。九七八愿你自在欢喜。
1: Come with me。
0: 七月，九七八希望你愿望成真，没有烦恼。
1: Of pure imagination。

400万平方米学府湖山城邦，河源新河丹堤，恒信河源口腔医院特约为您报时。

0: 摇广播，摇广播。富民工业园火热招商中，园区位于河源国家高新区内，环境优美，地段优越，配套齐全，管理服务周到，现有部分厂房宿舍出租，欢迎广大客商前来考察投资。招商热线36018713601871。
1: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2: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1: 溺水事故揪人心，
2: 河源海事提醒您，
1: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六个不准。
2: 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1: 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2: 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1: 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2: 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1: 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2: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1: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0: 以习近平法治思想为指引，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
3: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河源旅游广播。
4: 流光七月，听蝉夏鸣，长生喜悦。九七八愿你自在欢喜。
5: Come with me。
4: 七月，九七八希望你愿望成真，没有烦恼。
5: Of pure imagination。

如果有些人在不经意间成为你的力量，那么请你相信，在某些时刻，你也曾成为别人的力量。请你不要让他们失望，最重要的是不要让自己失望。九七八只希望你好，希望你好，越来越好。

如果风能传递九七八的声音，我最后一次恳求你，将这个世界上无数孤勇者的声音传递给风那头正在聆听九七八的人吧。

0: 七月，听蝉夏鸣，长生喜悦。九七八愿你自在欢喜。
1: Come with me。
0: 七月，九七八希望你愿望成真，没有烦恼。
1: Of pure imagination。

0: 阳光调频97.8。晚上20:30，这里是 FM 九七点八和悦电台旅游广播。这里是 FM 97.8河源旅游广播。
1: 流光七月，听蝉夏鸣，长生喜悦。九七八愿你自在欢喜。
2: Come with me.
1: 七月，九七八希望你愿望成真，没有烦恼。
2: Of pure imagination.

FM97.8 在路上，看日落与海，写信给春夏秋冬，与万水千山相逢，畅快地像万绿湖里的风一样自由。这是我的九七八。

在这里，在河源，你我尽情奔跑。九七八陪你看车水马龙，人来人往。当你卸下一身的疲惫，你会发现停下来皆是温柔。此刻和九十七点八的相遇，就是一场注定的浪漫。

阳光调频97.8，打开您的私家车电台，聆听城市声音，感受一路随行的快乐。阳光调频97.8，欢迎您收听。

400万平方米学府湖山城邦，河源新河丹堤，恒信河源口腔医院特约为您报时。

0: 九七点八，九七点八，和悦电台旅游广播，旅游广播。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七点八，和悦旅游广播。
1: 流光七月，听蝉夏鸣，长生喜悦。九七八愿你自在欢喜。
2: Come with me.
1: 七月，九七八希望你愿望成真，没有烦恼。
2: Of pure imagination.

1978在路上，看日落与海，写信给春夏秋冬，与万水千山相逢，畅快地像万绿湖里的风一样自由。这是我的1978。

0: 森林资源是全社会的共同财富，
1: 森林防火是全人类的共同职责，
0: 保护绿水青山，珍爱森林资源，
1: 让我们共同行动，防火于未然。

如果风能传递九七八的声音，我最后一次恳求你，将这个世界上无数孤勇者的声音传递给风那头正在聆听九七八的人吧。

0: 标不是每天都过得快乐，而是能和自己的情绪共处。
1: 我爱你不是说说而已。
0: 九七八知道每一天不会都是美好的日子，但我们要保持平和，不让那些糟糕的人和事影响此刻的心情。爱听九七八，就从此刻开始。

0: 在河源的街头巷尾，打开车载收音机，轻松遇见 FM 97.8。
1: 高兴遇见你，是你照亮了我的旅途。
0: 跟随来自陪伴、悦耳自由的河源电台97.8，一起畅想关于未来你和97.8的无限可能。

0: 要说了，我们还是分了吧。
1: 不分行不行啊？我不习惯呢。
0: 分了对大家都好，这些废报纸和塑料袋属于可回收垃圾，这些废电池属于有害垃圾，当然要分开扔，不分不行啊。
2: 垃圾只是放错地方的财富，举手之劳既能变废为宝，又可以减少污染，
1: 那还是分了吧，还等什么？
3: 一个小动作，成就未来幸福生活。

0: 光七月，听蝉夏鸣，长生喜悦。九七八愿你自在欢喜。
1: Come with me。
0: 七月，九七八希望你愿望成真，没有烦恼。
1: Of pure imagination。

400万平方米学府湖山城邦，河源新河丹堤，恒信河源口腔医院特约为您报时。

0: 97.8河源电台旅游广播。旅游广播，
1: 亲友相聚，商务小宴，吃饭就选永香居食府，亲民实惠，地道好味，百姓都消费得起。招牌永州血鸭、香辣盘龙扇、经典国宴东安鸡、宁远酿豆腐，正宗湘菜风味十足，还有鲜香客家菜、各式特色小炒，舌尖美味样样俱全。新老食客欢迎到店品鉴，门店坐落在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 栋七塔，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即可抵达，订餐热线18075798553。
2: 以习近平法治思想为指引，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
0: 这里是 FM97.8 河源旅游广播。
3: 七月，听蝉夏鸣，长生喜悦。97.8愿你自在欢喜。
4: Come with me。
3: 七月，97.8希望你愿望成真，没有烦恼。
4: Of pure imagination。

有时安静，有时还有点小调皮。九七八音乐好时光，好音乐好。

12:30，这里是 FM 97.8河源电台旅游广播。

随行，无声又无息，触摸在心底，转眼。

被惬意叫醒，用安逸入眠，美好在你身边。和 FM 97.8一起，感受美好生活，享受当下时光。听，97.8，是我的97.8，也是你的。

0: 如果我知道那是我最后一次见你，我一定会多看你几眼。我发现这个世界真的很大，没有刻意的见面就再也见不到了。
1: 喂，你去哪儿？
0: 我要去一个很远的地方。
1: 如果你能见到他的话，帮我告诉他我很爱他。
0: 九七八，想要和你见一面。

在这里，在河源，你我尽情奔跑。九七八陪你看车水马龙，人来人往。当你卸下一身的疲惫，你会发现停下来皆是温柔。此刻和九十七点八的相遇，就是一场注定的浪漫。

0: 光七月，听蝉夏鸣，长生喜悦。九七八愿你自在欢喜。
1: Come with me。
0: 七月，九七八希望你愿望成真，没有烦恼。
1: Of pure imagination。

400万平方米学府湖山城邦，河源新河丹堤，恒信河源口腔医院特约为您报时。

0: 广播。
1: 亲友相聚，商务小宴，吃饭就选永香居食府，亲民实惠，地道好味，百姓都消费得起。招牌永州血鸭、香辣盘龙扇、经典国宴东安鸡、宁远酿豆腐，正宗湘菜风味十足，还有鲜香客家菜、各式特色小炒，舌尖美味样样俱全。新老食客欢迎到店品鉴，门店坐落在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 栋七塔，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即可抵达，订餐热线18075798553。
2: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河源旅游广播。
3: 流光七月，听蝉夏鸣，长生喜悦。九七八愿你自在欢喜。七月，九七八希望你愿望成真，没有烦恼。Of pure imagination.

0: 阳光调频97.8，打开您的私家车电台，聆听城市声音，感受一路随行的快乐。阳光调频97.8，欢迎您收听。
1: 厚植文明沃土，构筑未成年人美丽精神家园。

被惬意叫醒，用安逸入眠，美好在你身边。和 FM 97.8一起感受美好生活，享受当下时光。听97.8，是我的97.8，也是你的。

亲爱的朋友，不用质疑，你就是我荒漠里的雨季，灿烂骄阳下的凉意。无论多久没有联系，多远的距离，我们还是我们。我们的友谊胜过所有，很庆幸978能够成为你的朋友。

0: 光七月，听蝉夏鸣，长生喜悦。九七八愿你自在欢喜。
1: Come with me。
0: 七月，九七八希望你愿望成真，没有烦恼。
1: Of pure imagination。

0: FM97.8 河源电台旅游广播。旅游广播。
1: 林火无情，防为主；毁林有罪，法必究。
0: 这里是 FM97.8 河源旅游广播。
2: 流光七月，听蝉夏鸣，长生喜悦。978愿你自在欢喜。
3: Come with me.
2: 七月，978希望你愿望成真，没有烦恼。
3: Of pure imagination.
4: 投资养老项目，提供养老服务，销售养老产品，三大类型诈骗法。不贪不占不上当，天上不会掉馅饼，老年朋友别轻信，牢牢守住养老钱，安享晚年有保障。打击虚假，让广告明明白白。
5: 不要说了，我们还是分了吧。
6: 不分行不行啊？我不习惯呐、啊。
5: 分了对大家都好，这些废报纸和塑料袋属于可回收垃圾，这些废电池属于有害垃圾，当然要分开扔，不分不行啊。
7: 垃圾只是放错地方的财富，举手之劳既能变废为宝，又可以减少污染，
6: 那还是分了吧，还等什么？
8: 一个小动作，成就未来幸福生活。
9: 我们的目标不是每天都过得快乐，
2: 而是能和自己的情绪共处。
10: 我爱你，不是说说而已。
2: 978知道，每一天不会都是美好的日子，但我们要保持平和，不让那些糟糕的人和事影响此刻的心情。爱听978，就从此刻开始。

0: 听故事，学经典，了解中华文化，
1: 品人生，增智慧，穿越上下千年，
0: 中华故事会
1: 与智者的约会。
2: 幸福鸟。从前在西藏有一个环境恶劣的地方，阳光照不进来，没有树木花草，也没有河流和良田。住在那里的人们过着暗无天日的艰苦生活，他们只听说过有一种幸福的生活，却没见过究竟是什么样子的。老人们都说，幸福是一只美丽的鸟儿，它住在遥远的雪山之巅，它飞到哪里就能给哪里带去幸福。为了找到幸福鸟，每年都有人到那座雪山去，却没有一个人回来，大多被雪山脚下的三个长胡子妖怪害死了。那三个妖怪只要吹吹胡子就能要人的命。有一个男孩子名叫汪家，他听到幸福鸟的故事后，就下定决心要去找幸福鸟，想让自己家乡的人们脱离苦难，过上幸福美好的生活。这一天，汪家准备动身启程了，姑娘们给他献上青稞酒，母亲们向他的头上撒青稞，祝福他一路平安。之后他带上仅有的干粮出发了。他长途跋涉了好多天，才看到一座高耸入云的雪山，山上的积雪闪着银光。他想，这大概就是老人们说的幸福鸟住的雪山吧。于是他小心翼翼地走到了山脚下，突然一个黑胡子老妖出现了，说话的声音好像乌鸦一般沙哑。
3: 你是谁？好大的胆子，到我这里干什么？
2: 我叫汪家，我来找幸福鸟。黑胡子老妖听了，差点把眼泪笑出来。
3: 就凭你这个半大的孩子，还想来找幸福鸟？只要你在这乱石滩上走33里路，保准你没命了。
2: 说完，他呼呼地吹起长胡子，汪家面前宽阔平坦的大路立刻变成了乱石滩，每块石头锋利得像刀子一样。汪家把心一横，他只想着要为家乡人造福，要找到幸福鸟。什么困难都不怕，什么困难都不怕。汪家勇敢地踏上了乱石滩，才走了1里路，尖石头就划破了他的靴底。又走1里路，尖石头刺破了他的脚板。走完3里路，他的双脚也都给割破了。汪家的双脚已经不能支撑身体，他只得扶下身体在乱石滩上爬行。乱石滩上很快留下了一串长长的血迹，他的膝盖破了，衣服破了，胳膊也都划破了。他艰难地连走带爬，终于走过了33里的乱石滩。还没等汪家歇上一口气，又遇见了黄胡子妖怪。他一脸得意地说，
4: 不过是个小毛孩子，也想找幸福鸟，趁早放弃吧，你是无法走过这片沙漠的。
2: 只见黄胡子妖怪吹了吹胡子，眼前的青山绿水就变成了一望无际的大沙漠，没有水，也没有吃的。汪家忍着全身划破的伤痛，坚定地走进了沙漠。很快，他就饿得肚子咕噜噜直叫。 再走一段，他饿得两眼发黑，头昏脑胀。又走了一段，他浑身一点力气也没有了，眼看就要倒下了。他一心想着要找到幸福鸟，要给家乡带去美好，他的力气又回来了，继续往前走。就这样，不知道走了多久，终于走到了沙漠尽头。他累得筋疲力尽，饥肠辘辘，可是还没来得及坐下来喘口气，就看到了白胡子妖怪。白胡子妖怪冷冷地问：
5: 一个乳臭未干的毛小子来这里做什么？
2: 汪家有气无力地回答：
6: 我要找到幸福鸟。
2: 白胡子妖怪一阵狂笑，震得地动山摇，说：
5: 就凭你，让我先挖了你的双眼。
2: 说完，他吹了吹胡子，汪家的眼珠就被吹了出来，他瞬间变成了瞎子，眼前是无尽的黑暗。但汪家心想，这已经是第三个妖怪了，是我最后一道难关，只要我坚持走上山，就可以找到幸福鸟了。因为他看不到路，只好跪下来，手脚并用的一点点向前爬。最终，他走完了最后一道鬼门关，爬上了那座大雪山。幸福鸟就站在雪山之巅，看见这个骨瘦如柴、浑身是伤的孩子，轻声地问：
6: 孩子，你上雪山来做什么呀？
2: 汪家虽然看不到是谁在跟自己说话，但内心感觉到了希望。他朝着声音传来的方向说：
6: 我来找幸福鸟，我要把幸福带回家乡去。
2: 幸福鸟扇动翅膀朝他飞过来，轻轻拍了拍遍体鳞伤的汪家，他身上的伤口就愈合了，连眼珠也重新回到眼窝里。这时的他仿佛比来时要强壮了许多，眼睛也格外明亮。他睁开眼睛，看见一只幸福鸟就站在面前，他高兴地说不出话来。
6: 来吧，坐到我的背上，我带你回家。
2: 幸福鸟说。汪家抓住幸福鸟漂亮的羽毛，爬到它的背上。幸福鸟带着汪家飞上了蓝天，一直飞到它的家乡。那里依然一片黑暗。幸福鸟向下大叫了三声。第一声，太阳从乌云背后浮现出来，一股温暖笼罩着大地。第二声，大小河流出现在干涸的土地上，干裂的大地瞬间变成肥沃的良田。第三声，大片的森林、花草和成群的鸟儿出现在这片土地上，绿树遍野，芳草繁茂，还有清脆的鸟鸣。乡亲们惊讶地看着这里变成了如此美丽、温馨的地方，都欢呼起来。这里的人们再也不用过暗无天日的悲凉生活，幸福鸟真的给大家带来了幸福。谢谢你，幸福鸟，谢谢你给我的家乡带来幸福。汪家从鸟背上下来，感动得热泪盈眶。幸福鸟却摇了摇头说：
6: 是你找到了幸福，是你们自己找到了幸福。
0: 与经典同行，和圣贤为友。中华文化大讲堂书店为您提供国学经典诵读， 经典讲解，经典书写，中医养生，德育故事，名家名著，国学教材，欢迎幼儿园、中小学培训机构、基金会、企事业单位团购，请在淘宝网搜索店铺诚敬和购买，真诚的诚，恭敬的敬，和平的和，或拨打1861118076218611180762购买，微信同号。
2: 六兄弟。很久很久以前，猎人的儿子、医生的儿子、画师的儿子、相师的儿子、木匠的儿子、铁匠的儿子结成了兄弟。这六兄弟各自跟随自己的父亲学会了一项本领，就像鹰隼学会了飞翔，小鸡学会了啄米。平时六兄弟总是聚在一起玩耍。一天晚上，他们商量说，俗话说，世界之大，无奇不有，我们应该趁年轻出去走走，开阔一下眼界。商议完之后，六兄弟都同意了这个建议。这六兄弟全部都是有勇有谋、言出必行的人。他们按照约好的时间走出家门，去闯荡江湖。六兄弟靠自己的本事谋生，好不逍遥快活，见到了许多以前从未见过的事物。一天，他们来到一个岔路口，便商量道，我们已经见过了很多世面了，从现在开始就分开行动吧。3年后，我们在这里相聚，把自己的所见所闻讲出来。商定好之后，他们每人栽了一棵树，并说，3年后重逢时，谁没有回来，或是谁的树枯萎了，我们就去找他。之后，他们互相握手告别，各自出发了。猎人的儿子是一个果敢、聪慧的青年，他穿过许多山谷，来到了一片森林，看见不远处有一户人家。猎人的儿子看见森林，就像是回到了自己的家，欣喜若狂，心想，太好了，从今往后这里就是我施展才能的地方了。于是前往那户人家宿。那户人家里住着一对老夫妇和他们的女儿，这一家三口平时靠采药砍柴过活，日子过得紧巴巴的。老两口见来了一个小伙子，满心欢喜地问，小伙子，你从哪儿来，要到哪儿去啊？猎人的儿子便将自己的情况一清二楚地告诉了他们，征得了他们的同意后就住了下来。这个俊秀刚正的年轻人每天上山打猎，将打到的猎物带回家里，因此老夫妇一家人的日子也渐渐好了起来。这老两口的女儿不仅长得楚楚动人，还有一副好嗓子。她在林中砍柴时，飞鸟都来听她动听的歌声。她在河边洗衣服时，鱼儿都停下来欣赏她的美貌。老两口非常疼爱她，将她视为掌上明珠。猎人的儿子对姑娘十分体贴，姑娘也喜欢猎人的儿子。时间久了，他们如胶似漆，难舍难分，这也算随了老两口的心愿。就这样，猎人的儿子和老夫妇的女儿结为了夫妇。一天，他到河边梳洗时，那枚镶着宝石的戒指一不小心掉进了河里，沉入了河底。他虽然非常喜欢这枚戒指，但由于河水太深，无法把戒指捞起来，只好放弃了。那枚戒指顺着水流冲到河的下游，河的下游住着一个国王。这一天，国王的几个随从去河中游泳，捡到了那枚戒指，诧异地交给了国王。国王看到那枚精致的戒指，心想，这一定是一个漂亮姑娘的事物，我必须要找到那位姑娘。国王随即召集所有大臣说，诸位大臣，你们听好了， 这枚戒指非比寻常，这枚戒指的主人是一个貌美如花的姑娘，我给你们3天时间去找那位姑娘，如果找不到，别怪王法无情。大臣们诚惶诚恐地说，
7: 国王陛下，我们不但不知道这姑娘叫什么名字，也不知道这姑娘的家住在什么地方，去哪里找啊？
2: 听到这番话，国王怒不可遏地说，
3: 一言既出，驷马难追，你们无论如何都要给我找到那位姑娘。

0: 中华五千年文明留下了许多脍炙人口的经典故事，如同浩瀚宇宙中的璀璨繁星，彰显着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和传统美德，浓缩了中国人做人中华儿女。大臣们无奈地叹着气，一心想着该如何找到那位姑娘。这时，一个老奸巨猾的大臣说：
1: 哦，我知道该怎么办了。这枚戒指是在河里发现的，只要我们逆流而上，沿河去打听，就知道这枚戒指的主人是谁了。
0: 国王便派他前去打听，他挨家挨户地去打听，最后终于有了结果。回宫后，他连忙向国王禀告那枚戒指是老夫妇的女儿的，并描述起她的美貌来。国王听后喜上眉梢，随即派那个诡辩多端的大臣带着大队人马到山林，将那对年轻夫妇抓了起来。老两口见自己的女儿和女婿被带走，泪如雨下。国王一见到这姑娘，便暗自赞叹说：这美人确实比仙女还美丽，我那些妃子和她相比简直相差甚远，并生出了把这姑娘占为己有的想法。国王对姑娘进行了各种诱惑，但姑娘始终坚定如一：我有丈夫，就是死我也要与他在一起。见姑娘宁死不屈，于是国王萌生出一个歹念，他命令那个奸诈的大臣把猎人的儿子从牢房里带出来，拉到河边杀了，并将他的尸体扔进了一个洞穴中，又用一块大石头堵住了洞口。这件事只有姑娘不知情，其他人都在为这小两口的命运叹息着，姑娘还在没日没夜地等着自己的丈夫回来。三年后，到了六兄弟相聚的这一天，其他五个人都来到了从前约定的地方，并把自己的所见所闻讲给大家听。只有猎人的儿子没有回来，他的那棵树也已枯萎了，他们便担心起他的安危来。相氏的儿子算了一卦，说：猎人的儿子的尸体在一条河边的洞里，一块石头堵住了洞口。他们找到了那个洞，但掩在洞口的那块石头太大，谁也无法搬走它。这时，铁匠的儿子用大铁锤击碎了那块大石头，从洞里把猎人儿子的尸体取了出来。之后，医生的儿子给他服用了起死回生的神药，他便醒了过来。猎人的儿子将事情的经过一五一十地讲了出来，五兄弟听后痛哭流涕，并商量说应该设法把那姑娘从国王的手中救出来。国王的宫殿平时守卫森严，就连一只苍蝇都很难飞进去，他们只能想其他办法。这时，木匠的儿子灵机一动，用木头做了一只大棚，铁匠的儿子在里面装了能够掌控方向的机关，画师的儿子又在上面染上了各种颜色。

就跟真的相差无几了。猎人的儿子钻到大棚里，操纵机关在天空中盘旋了一段时间后，便向国王宫殿的方向驶去。这时，国王和他的妃子们正在房顶的天台上一边畅饮，一边观赏歌舞。老夫妇的女儿则被关在一间黑屋子里炒青稞。猎人的儿子驾驶着大鹏俯视下方时，没有看到自己心爱的妻子，却听到了一阵歌声。山野中的那些麋鹿成双成对的在嬉戏，没有心爱的姑娘我，苦难的日子何时尽？草原上的那些羊羔成双成对的在吃草，没有心爱的姑娘我，苦难的日子何时尽？湖面上的那些鸳鸯成双成对的在追逐，没有心爱的姑娘我，苦难的日子何时尽？猎人的儿子听出是妻子的声音，连忙驾着木质大棚飞到窗前，唱起了歌。夜晚虽然降临了，太阳依旧会升起。太阳从东方升起，无边暮色全消失。天气虽然转凉了，春天还会再来哟。青草碧绿花又开，冬日严寒一扫光。夫妻虽然分开了，终有一天会重逢。只要情真意绵绵，夫妻相聚在眼前。姑娘听到这熟悉的歌声后，便将头伸出了窗外。她看见自己的丈夫又惊又喜，一下子跳到了丈夫身边。他们一起唱着歌，驾着木质大棚飞到了兄弟们的身边。

食劝人以口，百事劝人以书。中华经典读书会是以经典诵读、经典书写、经典讲解、经典例行、经典传播为主体的五大学习系统。中华经典是公认的最好的书，最有价值的书，它们凝聚了古圣先贤博大的智慧，承载着中华文明的精神气质。中华文化大讲堂全部节目已上传读书会平台，可以在线收听。欢迎加入中华文化智能学习平台，请添加微信号18600614852，18600614852。

0: 和九七八漫游河源。
1: 在河源有赏不完的客家风情，阅不尽的山水田园风光，吃不完的客家美食小吃。
0: 九七八欢迎你来到客家古邑万绿河源。

0: 400万平方米学府湖山城邦，河源新河丹堤，恒信河源口腔医院特约为您报时。
1: What time is now？
2: 现在是24点，这里是 FM 九七点八河源电台旅游广播。旅游广播。
3: 听众朋友 ，FM 九七点八河源人民广播电台旅游广播，本次播音到此结束，谢谢您的收听。下次播音从早晨6点开始，欢迎到时。

0: 湖泊家绿色发展区建设重大机遇，以火热龙舟赛事为核心吸引力，融合特色美食体验、大宗商品展销、传统旭日民俗文化，把水上赛事流量转化为城市消费流量，推动农文旅体商融合发展，为市民游客奉上一场热血与美味交织、激情与烟火共存的夏日盛宴。本台报道。最新消息，台风红霞将在今天晚间至26日早晨在香港到广东惠来一带沿海登陆。26至27日，河源将有暴雨到大暴雨、局部特大暴雨和7到9级、局部10到12级阵风。受台风红霞影响，原定于今晚进行的2026河源市龙舟邀请赛水上表演取消。受红霞影响，预计26日暴雨到大暴雨、局部特大暴雨，气温25到27摄氏度；27日大雨到暴雨，气温26到31摄氏度；28日中到大雨、局部暴雨，气温26到29摄氏度。河源东站部分列车停运，为确保旅客列车运行安全，国铁广州局根据台风和降雨影响范围，动态调整列车运行计划。自7月25日起，广东省内高速、普速列车将陆续停运，预计7月26日，广东省内全部高铁、普速列车停运。市民需注意防范强降水及其引发的山洪、城乡积涝、河泥石流、山体滑坡、中小河流洪水等次生灾害，需注意做好建筑工棚、临时构筑物、户外广告牌、道路绿化树木等防风加固工作，防范台风外围短时雷雨大风及台风环流大风带来的灾害影响。开阔水域、高海拔地区、河谷地带风力偏大，阵风可达10到12级，户外活动、农事作业、高空作业等应注意避开雷雨时段，防范雷击灾害。本台报道。广东交通集团今天11时许发布消息称，受台风红霞影响，广东惠州、汕尾等地多条高速公路已实施交通管制，部分收费站双向入口封闭，车辆分流至地方道路。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已于今天早晨由强热带风暴级加强为台风级，预计今夜至明晨在粤东沿海登陆，广东省已启动防风2级应急响应。据交警部门通知，当天15时起，惠河高速平南至18站将实施双向封控，所有从江西河源方向前往惠州、深圳的车辆将在18站进行分流。封控区域内所有站点实行只出不进管理，服务区则实行只进不出管理。此外，惠青高速预计下午2点对南昆山站主线东行方向封控，往惠州方向车辆经南昆山站驶离，油田南昆山站按只出不进要求封控。紫惠高速惠州段计划下午3点在主线河源往惠州方向横沥站实施交通分流，同时封闭横沥大兰站入口。新博高速龙门站路段主线南北行预计17时实施交通封闭。目前相关路段已在沿线情报板发布提示信息，并协调电子地图发布交通提醒。广东交通集团提醒广大车主，台风期间尽量减少外出，途经管制路段请服从现场指挥，注意行车安全。本台编辑报道。
1: 平安河源建设。
0: 当前正值主汛期，降雨频繁，天气多变，我市防汛防灾工作到了最关键的阶段。紫金县白浦镇立足防大汛、抗大险、救大灾，从隐患排查、工程治理到应急演练，有一系列实实在在的举措，全力筑牢汛期安全防线，守护一方百姓平安。走进白浦镇，记者看到作为当地重点民生工程的白浦大桥已经完成了一次全面的强筋建固。这座连接两岸群众出行的交通要道不仅建成年代较久，而且长期受河水冲刷，今年在汛期来临前，白浦镇抢抓施工黄金期，投入专项资金对大桥桥墩进行加固，并同步升级了防护设施，疏通了沿线排洪渠。紫金县白浦镇居民黄先生：
2: 往年一到汛期和水上涨比较厉害的时候，老桥墩

0: 冲刷的比较严重，大家经过的时候多多少少有些担心。今年政府部门啊，赶在汛期之前完成了加固。我们现在往来两岸，说实在心里话，都踏实了不少。
1: 除了抓好重点基础设施的除险加固，白浦镇还把功夫下在平时做细做实河道沟渠的疏浚工作。汛期前夕，全镇集中力量对辖区主要河道沟渠进行全面清理，疏通行洪通道，清除淤泥杂草和堵塞杂物，确保排水畅通，从源头上减轻内涝压力。紫金县白浦镇副镇长钟海军：
2: 针对辖区内的低洼易涝区、地质灾害点等风险区域，我们实行清单化管理，常态化开展拉网式排查，做到隐患早发现早整改，同时提前预置抢险力量物资，组织全体镇村干部开展三防业务专项培训和防汛应急演练，持续强化基层干部履职能力和应急处置水平。
1: 掌握风险隐患底数是做好防汛工作的基础，保障人民群众生命安全是做好防汛工作的底线。按照全市防汛工作会议部署，白浦镇还聚焦特殊群体，逐村逐户开展精准摸排，建立临灾转移人员台账，确保突发险情时能够快速响应、有序转移、妥善安置。河源台记者林坤元：
3: 从工程措施的硬防护到基层能力的软提升，白浦镇正结合自身实际，密切关注雨情、水情变化，系统提升防汛水平，全力确保江河安澜、人民安康。
1: 河源台记者林坤元、林毅、曾敏报道。昨天，记者从河源火车站获悉，该站即日起至8月31日增开一列旅客列车，以满足旅客暑假出行需求。据了解，新增开的旅客列车车次为南昌至深圳东，开行 K4163次，经停惠州站、东莞东站、深圳东站。目前列车车票已同步通过中国铁路12306网站、车站售票窗口、自动售票机等渠道开售，旅客可凭有效身份证件购票。各位听众，以上是今天全市新闻联播的全部内容。本期节目编辑张文玉，播音燕子，监制黄世帆。感谢您的收听，更多节目内容请留意 FM91.1 综合频率和 FM97.8 旅游频率，或者关注智慧河源 APP 收听。再会。
4: 让世界倾听河源的声音，让河源感受世界的脉搏。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7.8 河源旅游广播，这里是 FM97.8 河源旅游广播。
5: 建设全国文明城市，打造幸福和谐美丽河源，您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代表着河源的城市形象，让我们立即行动起来，努力做到文明十步。垃圾不乱扔，车辆不乱停，马路不乱穿，杂物不乱堆，自觉遵守文明十条，文明驾驶、文明礼让、文明用餐、文明养宠。文明河源需要您的支持和参与。
6: 七月，听蝉夏鸣，长生喜悦。978愿你自在欢喜。
7: Come with me。
6: 七月，978希望你愿望成真，没有烦恼。
7: Of pure imagination。

0: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为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而共同奋斗。
1: 共建网络安全，共享网络文明。节约用水，减少排污。
2: 节约用水，减少支出。
1: 节约用水，
3: 节约用水，
1: 全民幸福。
4: 流水蝉鸣，压枝疯长，却总也挡不住九七八似火热情。2005长得没有尽头，小叶榕依旧枝繁叶茂，人间骄阳正好，风过万绿湖，彼时九七八和你正当少年。

0: 七月，听蝉夏鸣，长生喜悦。九七八愿你自在欢喜。
1: Come with me。
0: 七月，九七八希望你愿望成真，没有烦恼。
1: Of pure imagination。

0: FM 九七点八
1: ，FM 九七点八，
0: 河源电台旅游广播，
1: 旅游广播。
2: 河源华达汽修一类资质品牌企业，技术实力雄厚，服务河源30年，是您身边的汽车养护专家，为您提供一站式汽车养护服务。华达汽修老城店，源城交警大队右侧，理工店河源理工学校西门右侧，24小时服务热线189-0263-1393。
3: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4: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3: 溺水事故揪人心，
4: 河源海事提醒您：
3: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6个不准：
4: 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3: 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4: 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3: 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4: 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3: 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4: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3: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5: 河源家长看过来，港深河3D联动科体融合夏令营火热抢报了，8到14岁孩子均可报名，不出河源就可与香港、深圳同龄青少儿结伴成长，7天6晚专业科创学习，结合热血户外运动，在玩乐中培养创新思维和团队意识。乔峰研学基地拥有省市级双官方认证资质，食宿舒适，安全有保障。7月13号第一期夏令营满员火爆开营，后续档期尚有少量余额，广电优惠价仅需1998元，包含食宿、服装、课程、保险与证书等，详情可关注河源广播电视台公众号了解，或拨打咨询热线1993329-7958，赶紧报名，给孩子一个拓宽眼界、收获湾区友谊的精彩暑假吧。
6: 古人早用茶汤养发，千年后的今天，河源人自己的骄傲，同是绿茶原浆洗发乳，把高山生态茶园的紫茶、绿茶磨成真原浆。
5: 原料来自东源县箭头镇石坪顶茶叶基地，复配七味本草、无硅油、无硫酸盐，温和清洁，去屑止哑。
6: 省级扶贫龙头企业良心出品，180元直接得2瓶，238元得3瓶，还包邮，7天内不好用，无条件退。
5: 咨询电话3606-9971382938-8478，地址中山大道3友村东门，同是石坪顶茶叶公司。
2: 3分钟说健康，河源德康医院。
7: 河源德康医院骨科主任于伟生，毕业于第一军医大学，从医20多年。2008年参与汶川大地震一线医疗抢救伤员，专业擅长老年骨科的诊治、髋、膝关节置换手术、糖尿病足保质治疗、褥疮及慢性溃疡修复、断肢、指、再指、四肢严重创伤修复及功能重建等。
8: 大家好，我是德康医院骨科医生尤山，今天咱们来聊一种很多老年人会遭遇却容易被忽视的隐形骨折，叫做骨质疏松椎体压缩性骨折。很多老人家觉得老了背痛、变矮、驼背是自然规律，其实背后真凶很可能是多次的椎体骨折。我们的脊椎骨受到了严重骨质疏松的地步，内部骨小梁变得稀稀疏疏，就像康心萝卜，经不起摔，甚至不经摔一个突然的喷嚏，弯腰抱起一盆花，或者在公交车上轻微的颠簸，就已经足够让某个椎体像饼干一样被压扁。致使典型的表现是突发的这个腰背部剧烈疼痛，躺着不动马上就缓解，但是从站起来或者坐起来的时候瞬间痛得冒冷汗。很多患者去拍普通的 X 光片只报告骨质增生、椎体变扁，又没受过严重外伤，容易被当成一般劳损。其实做磁共振就能清晰地分辨新发骨折还是陈旧性的一个改变。以往的治疗方法是让老人卧床2-3个月，可老人家最怕卧床，一躺下肺炎、血栓、肌肉萎缩、骨量进一步流失，连环危险前来了。 现在有个极其微创的方法叫 PVP， 全称经皮锥体成型术。在 X 光透视下，用一根比铅笔芯还细的穿刺针，精准地进入压扁的锥体内，把叫做骨水泥的医用高分子材料注入，这种材料几分钟就会凝固，把破碎的骨头重新粘固，强化撑起锥体，镇痛效果可谓立竿见影。手术只需局部麻醉，创口就是一个针眼，整个过程约半小时，术后观察几个小时就可以佩戴腰围下地。不过要强调的是， PVP 治的是骨质这个结果，若想不防护骨质，得从根上长期规范抗骨质疏松治疗，补充充足的钙和维生素 D， 同时预防摔倒，居家做好防滑，骨头有质量，生命才有硬气。三分钟说健康，我是德康医院骨科医卫生，下期再会。
9: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七点八河源旅游广播。
2: 坚持正确导向，讲好河源故事。每周一上午11:30，政协委员直播间与您一起弘扬主旋律，传播好声音。
10: 流光七月，听蝉夏鸣，长生喜悦。九七八愿你自在欢喜。
11: Come with me。
10: 七月，九七八希望你愿望成真，没有烦恼。
11: Of pure imagination。

0: 1978在路上看日落与海，写信给春夏秋冬，与万水千山相逢，畅快地像万绿湖里的风一样自由。这是我的1978，也是你的。
1: 网络安全为人民，网络安全靠人民。

0: 在河源的街头巷尾，打开车载收音机，轻松遇见 FM 97.8。
1: 高兴遇见你，是你照亮了我的旅途。
0: 跟随来自陪伴、悦耳自由的河源电台978，一起畅想关于未来你和978的无限可能。

家中厨房用火不离人，家庭电器不超负荷，老旧电器及时更换，停车请勿占用消防通道，不要在楼梯间堆放杂物，堵塞消防通道，多一份防火意识，就少一次火灾风险。远离火灾，人人有责，防范火灾风险，建设美好家园。阳光调频97.8，打开您的私家车电台，聆听城市声音，感受一路随行的快乐。阳光调频97.8，欢迎您收听。

0: 你或许是校园里的莘莘学子，你或许是单位里的忙碌的身影，你或许是厨房里的快乐主妇，你或许是夕阳下的白须老者。
1: 无论你是谁，总给生活加了一点色彩。无论你来自哪里，总让世界朝着快乐出发。978河源旅游广播，一路有你。
2: 请勿搭乘货运车、农用车、拖拉机等非载人车辆，

0: 光七月，听禅下明，长生喜悦。九七八愿你自在欢喜。
1: Come with me。
0: 七月，400万平方米学府湖山城邦，河源新河丹堤，恒信河源口腔医院特约为您报时。
2: 我是光明学校学生陈鱼鱼，现在是上午8点。诚信为利人之本。
3: 头发一天就油，头屑像下雪，越洗掉越多，别乱折腾了，用同氏绿茶原浆洗发乳，高活性茶多酚、花青素复合七味本草，平衡头皮水油，强韧发根。很多单位同事用完反馈，头皮干净了，掉发少了，不用护发素也顺滑。广东省重点农业龙头企业生产，限时体验，180元买一送一，238元到手三瓶更划算。电话360699713829388478，地址中山大道三友村东门同氏食品鼎茶叶公司。告别油腻，养出黑亮秀发。
4: 妈，下周我生日，我想去做一件有意义的事情纪念一下。
5: 好呀，有什么想法？
4: 我想去无偿献血，经常看电视说献血能帮助别人。
5: 这个想法太棒了，妈妈支持你，但是献血要到18周岁才可以哦，小孩子暂时是不可以的。
4: 这样呀，那我18周岁的时候就去献血，给自己一个成人礼物。
5: 好，一言为定，到时妈妈陪你去。
0: 无偿献血，让爱传递，欢迎加入无偿献血行列。
6: 大家好，我是河源检查小龙宝，快乐过暑假，安全伴你行。夏季玩水消暑时，小朋友们务必严格遵守防溺水六不准，坚决不私自或结伴到池塘、水库、河沟等野外水域玩耍，远离一切无安全保障的水域。家长们要切实扛起监护责任，牢记四知道，全程紧盯孩子的户外动向，特别要记住，发现同伴落水，千万不要盲目施救，更不能手拉手救人，要第一时间呼喊成年人帮忙，或抛掷漂浮物救援，牢牢守住生命安全底线。
7: 河源家长看过来，港深河三地联动科体融合夏令营火热抢报了，8到14岁孩子均可报名，不出河源就可与香港、深圳同龄青少儿结伴成长，7天6晚专业科创学习，结合热血户外运动，在玩乐中培养创新思维和团队意识。乔峰研学基地拥有省市级双官方认证资质，食宿舒适，安全有保障。7月13号第一期夏令营满员火爆开营，后续档期尚有少量余额，广电优惠价仅需1998元，包含食宿、服装、课程、保险与证书等，详情可关注河源广播电视台公众号了解，或拨打咨询热线1993392758，赶紧报名，给孩子一个拓宽眼界、收获湾区友谊的精彩暑假吧。
8: 河源华达汽修一类资质品牌企业，技术实力雄厚，服务河源30年，是您身边的汽车养护专家，为您提供一站式汽车养护服务。华达汽修老城店源城交警大队右侧，理工店河源理工学校西门右侧，24小时服务热线1890263-1393。
9: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10: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9: 溺水事故揪人心，
10: 河源海事提醒您，
9: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6个不准。
10: 1、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9: 2、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10: 3、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9: 4、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10: 5、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9: 6、不准